因为我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你是晚风渐兮，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愿你。你是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只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也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带着回忆离开。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山楂树之恋。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和 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1: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和 44.1%， 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 和 50.2%。 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28.8% 和 57.4%。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2: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3: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
4: 不止于此，假期消费的火热还延伸到了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当中迸发出了更多的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5: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6: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0: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8: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铺，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2: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 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是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5月1号到5号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晨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0: 现在答疑写稿做方案， AI 逐渐成为很多人零门槛的普惠工具，不少人默认 AI 本就该永久免费。但这两天国内一家头部 AI 平台悄然完成商业化升级，在保留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的前提下，上线了三档梯度的付费增值服务。该平台将此次调整归因于算力与研发成本压力，但一张简单的付费价目表背后，真的只是单纯的成本回血吗？当一款坐拥 3.45 亿月活 1.41 日活的应用主动打破多年免费惯性，背后还藏着哪些值得深挖的产业底层逻辑？今天我们从三个问题一一拆解。首先，为什么要选在此时告别单一免费模式？一个原因是传统互联网越用越便宜， AI 大模型越用越烧钱，和传统互联网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的规律完全相反。AI 算力能耗成本是随用户规模、交互频次呈指数级刚性上涨，无法靠流量摊薄。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通用大模型高阶推理能耗是传统互联网的30倍以上，头部平台单月运维成本突破10亿元，全网 AI 调用量从千亿级别飙升至140万亿量级，两年涨幅超千倍，每一次 AI 生成、分析、创作都是实打实的刚性消耗。更重要的是， AI 行业一定程度已走完资本催熟的红利期，如今流量红利见顶，资本市场对长期亏损的容忍度持续走低， AI 产业继而转向价值付费、自我造血的产业常态。其次，梯度付费究竟卖给谁，价值在哪？此次商业化其实本质也是精准的服务与用户分层，逻辑很直白，平台把 AI 服务拆成了两种模式，免费版主打便民够用，满足大众答疑检索、基础文案整理等轻量化需求，付费版瞄准不同 AI 生产力人群，聚焦深度数据分析、多模态创作、专业内容生产等高算力高价值场景，提供更高算力优先级、更快响应速度、更稳定的高阶服务，通过专业档位收获核心增量收益，打通产业长效盈利的通路。最后，这场付费实验将给我国 AI 行业带来什么？一家 AI 平台的商业化试水看似是单一产品的盈利调整，但放在产业维度来看，这一举动在按下国内 AI 行业竞争逻辑迭代、生态格局分化的加速键。当下国内 AI 赛道其实在初步形成几条差异化路径，比如这家头部平台商业应有技术厂商下调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定价，以性价比深耕开发者与 B 端，也就是企业端市场。各条赛道并行发展，意味着比拼的不再是谁更免费，而是谁更有用，谁适配场景，谁能长效经营。这究竟会为我们的数字生活和产业创新带来怎样更深远的改变，值得观察。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行车开门遭遇开门杀，好心顺路捎人却又遇上了交通事故。日常生活当中，各类新型的道路交通问题不断涌现，给事故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带来新的挑战。
3: 对此，最高法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将自今年6月30号起实行。
4: 那这部司法解释将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解决提供哪些法律遵循，又将如何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3: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

0: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2: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开门杀的事故责任由谁来承担，好意同乘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办等问题，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又明确了怎样的责任界定与裁判尺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3: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4: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1: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说，
0: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合群众生活常情，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依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如何考量？典型案例中，张某午饭后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同一目的地，因突然犯困撞到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李某起诉向张某索赔医疗费4.65万元。最高法民一庭法官助理侯玉辉分析，
5: 本案中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因张某属于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损害的造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法院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1: 陈一方说，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做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6: 新闻纵横追

0: 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B 货现象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别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呢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版的商品。
1: 嗯，有消费者就提出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像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当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3: 我去搜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2: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3: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2: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4: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2: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5: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2: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 B 货的商家。
6: 这个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得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

0: 行，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1: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
2: 是。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业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呢，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去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4: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据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3: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5: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字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6: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也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3: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6: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九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

0: 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九号，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两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延安能化集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国企改革部署要求，进一步明确目标定位，增强危机意识，寻求突破路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发挥国企骨干担当作用。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参加调研并主持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参加座谈会。郭柱国先后深入延安能化集团。

0: 环、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文化展厅、煤矿特殊工种实操培训室等，详细了解企业运行管理、国企党建、企业文化、职工培训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他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明思路、谋发展，注重把发挥地方资源禀赋与企业自身优势结合起来，加强与央企、省企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深度合作，坚持煤要做精深，油要求突破，气要抓推动，新能源要提质的发展思路，扎实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推动国资国企持续做强做优做大，要突出项目建设打基础促增量，坚持把大项目好项目作为企业发展的硬支撑强引擎，积极参与全市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强化项目谋划包装推进，持续新增基础产能，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推动能化产业研炼、补炼、强炼，形成更多产量、产值，为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要彰显国企担当做贡献、惠民生，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融入和服务地方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在稳增长、促就业等重点任务中主动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扭亏为盈、强筋骨、重造血，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降本增效、堵漏洞、锻造队伍、强管理、守牢底线、抓安全，加强成本控制，提高盈利能力，增强干部职工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严管控债务规模，防范化解经营风险，推动国资国企持续健康发展。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5到21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6: 我还要不找聘，
4: 我要找聘，
6: 还有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7日星期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家呢是我们每天朝夕相处的生活空间，养成一个勤打扫常整理的好习惯，不光呢能够让居住的环境干干净净清爽卫生，还能够有效的减少细菌的滋生，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更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尤其呢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因为呢宝宝的抵抗力都是偏弱的，更是要把家居的清洁做细致，千万不要偷懒。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平时在家的时候呢都会经常的扫地擦桌子，表面的卫生都能够打理到位，但是其实呢家里是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清洁细节，这些死角呢长期的不清理，就会变成一些细菌螨虫的温床，悄悄影响我们大家的身体健康。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些容易被忘掉的家居清洁的地方，还有一些实用的清理小建议，帮助大家打造一个真正的干净舒适的家。没错，平时呢我们打扫客厅或者是卧室呢，往往呢只是关注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忘了沙发呢和床底下的区域，这两个地方呢平时被家具挡住，很少呢有人特意把它挪开来打扫，表面呢看着地面干干净净，可是呢一旦把沙发床挪开呢，就会发现底下积满了厚厚的灰尘，还有各种毛发碎屑，看起来呢特别的脏乱，这些长期堆积的灰尘呢会慢慢滋生细菌霉菌，随着空气呢然后漂流在空气中，被我们吸入体内，
1: 是
0: 时间长了呢就会难免影响身体的健康。这样呢针对这个区域呢大家也不用天天的费心清理，给大家一个简单好执行的建议，沙发体积小方便挪动，可以坚持每个月彻底清理一次底下的灰尘，床架大呢比较笨重呢不好频繁的挪动，那么我们就3到6个月抽空把它挪开彻底打扫一遍，这样呢就能避免灰尘的大量堆积。
1: 没错，那么说完了卧室客厅，我们再来说一说卫生间的卫生死角。首先呢就是马桶的边沿，这个位置平时是非常的被容易忽视，长时间呢不做一个深度的清洁，像一些污垢就会慢慢的附着在上面，不仅会滋生大量的细菌，而且还会散发一些特别难闻的异味，既影响了卫生间的卫生，用起来也是特别的不舒服。大家呢平时在清洁马桶的时候，可别光只顾着刷那个马桶的内部，一定要顺带仔细的擦拭马桶的边沿，定期呢用专用的清洁剂彻底的清洁，从源头上减少细菌的滋生。
0: 没错，同时呢卫生间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洗手台，很多人呢洗完手呢就直接离开，台面上的水渍呢根本不会特意的去清理，要知道啊洗手台长期有水渍滞留的话，很容易产生顽固的水垢，这样呢还会滋生细菌，变得黏腻脏乱。其实呢打理起来也特别的简单，每次洗完手随手呢就用毛巾或者是刮水板把台面上的积水擦干净刮干净，没有水渍停留就不会长期污垢，然后会滋生细菌。除此之外呢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对洗手台呢做一次全面的清洁和消毒，做好日常维护就能一直保持干净卫生。核心呢就是用完的积水就及时的清理，养成随手清洁的小习惯。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是家里油污最重的厨房，像灶台还有抽油烟机是重中之重。我因为呢我们每天做饭炒菜，厨房里的油烟特别的大，油烟会一点点的附着在灶台和这个烟机的表面，时间久了话就会形成一个厚厚的油污，又黏又黑，特别的难清理，

0: 而且呢还会影响厨房的整洁和空气。如果呢想要厨房一直的清爽，一定要养成一个随手随擦的一个习惯。每次做完饭之后呢，趁着还有余热还在，及时的擦拭灶台和油漆的表面，那么油污呢很容易就能够擦干净。而抽油烟机的内部的话，不用频繁的清洗，建议呢每年找一个专业的售后人员上门来做一次深度的清洁，这样呢既能保证它的清洁效果，也不会损坏烟机。另外呢这个烟机的滤油盒也要时常的查看，像里面的废油快满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清理掉，千万别等到这个废油溢出来了反而是更难清理。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的就是家里的窗台。窗台呢也是容易被忽略的清洁区域，窗台呢连接着室内和室外，窗外的灰尘还有碎屑呢很容易落在上面，再加上室内的空气流动，灰尘呢就会不断的沉积，不光看起来灰蒙蒙的影响美观，灰尘呢还会再次飘进室内，降低室内空气质量。清洁的时候呢用湿抹布擦拭或者是用吸尘器清理都很方便。窗台的边角还有缝隙这些细小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用小刷子或者是旧牙刷仔细的刷干净，每月定期擦拭一次窗台就能保持干净，既能美化室内环境，也能守护室内空气健康。
0: 没错，那么我们每天贴身接触的床单被套也是不能忘记要定期的清洁。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汗液和皮屑等等的体液都会留在床单和被套上，如果说长时间的不换洗，螨虫还有灰尘会大量的聚集，很容易呢引发皮肤过敏、呼吸道不适等等的问题，同时还会增加一些细菌和微生物，增加家人的患病风险。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床单和被套，及时的清洁，建议呢每个月换洗一次床单被套，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洗完以后呢可以放在阳光下来暴晒，除螨杀菌的效果会更加的好。
1: 没错，最后呢再说一说我们家里常用的家电，冰箱和空调。冰箱呢是储存各种食物的地方，关系到入口食物的安全，长期使用呢会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还有霉菌，一定要定期清洁，尤其呢是冰箱的排水管，要是长期时间的不清理的话就很容易堵塞，导致冰箱结冰起霜，影响使用效果。建议大家呢每隔三个月就给冰箱做一次全面的清洁整理，保障食物储存安全。
0: 没错，那么说完了冰箱，我们再来说空调。空调呢是调节室内温度的常用家电，运作时空气会不断的通过内机的过滤网，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上面，长期不清理的话，吹出来的空气就会变得浑浊，影响室内的空气质量。如果说冬天长时间不用，可以呢暂时的不清理，只要说开始使用的时候就得每隔三个月清理一次它的过滤网，保证吹出来的空气能够干净清新。
1: 没错，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家居清洁呢并没有那么麻烦，只要抓住这些容易忽略的死角，按照合理的频率定时清理，就能够呢轻松打造出干净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在整洁清爽的家里呢，全家人都会觉得格外的放松，身心健康和生活幸福感呢也能大大的提升。希望大家呢都能养成勤清洁的好习惯，把自己小家呢打理得温馨又卫生。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志丹县迎来新一轮降雨，杏河镇九元卯村种植大户米世军抢抓有利时机，迅速组织玉米播种。田间地头，鸡农往来穿梭，翻土、播种、覆土，一气呵成，播种作业有序推进。此次降雨有效缓解了前期持续的土壤旱情，趁着伤情向好，全县各镇迅速行动，组织群众抢抓农时，投入冲耕生产，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全县31万亩粮食播种工作已全面展开。把目光转向省内，5月6日，记者从西安市商务局了解到，商务部日前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在上海、西安等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西安此次获批，是继获批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后，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的又一国家级重要发展机遇。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部署要求，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行政执法公示行为，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开展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0: 悉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切实回应企业和社会关切。目前全国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1007.8 万件，清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碰撞风险。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多云，5到2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国产逃生小知识。在火灾形成初期，楼梯、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闭，烟雾浓度较小，且无有毒有害气体时，可用淋湿的被子、毛毯裹住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声冲出受困区。顺着安全出口指示牌，利用楼梯走廊逃生。火灾时不可搭乘电梯，谨防电源中断被困电梯。在火场受困时，可利用窗户逃生，将绳索或床单一端系于室内固定构件上，沿绳索或床单滑下。房间外墙壁上有供水管道时，可以利用管道逃生。千万要注意的是，利用窗户和管道逃生适用于低层建筑，楼层太高不建议尝试，应尽量保证自身安全，等待救援。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和走廊内，由于烟和热气上升，在离地板近的地方烟雾相对少一些，被困人员最好弯腰，使头部尽量接近地板，必要时匍匐前进。切记不可钻到床底下、衣柜内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至。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2: 要不找聘，
5: 我要招聘，
2: 还
5: 要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3，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2030的听众朋友，他在卷烟厂小区的8号楼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60平米，采光非常的好，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周边有学校，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早市广场都在附近。他说呢，北去金延安新城，还有延安北的高速入口，西去枣园西延安西的高速入口都非常的方便，交通也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卷烟厂小区的8号楼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3-2030 189-9213-2030。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850的王女士发来一个门面房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一栋大厦的正对面，也就是美林广场有一个门面房要出租，面积呢是96平米，然后呢他说可以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他说这个位置呢地处中心街的商业圈黄金地段，严大附院或者是万达广场还有夜市呢都在旁边，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美林广场的这个门面房的话，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王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6-3672-1850 136-3672-1850。

继续来看到尾号0955的刘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宝塔区的小边沟香亭花园小区的一套现房，房子是位于6号楼的24楼的位置，他说呢面积是135平米，结构是三室两厅两卫，房子是毛坯房，而且呢周围有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小区里有广场、游乐设施、健身活动，人车分流，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小区的楼下有夜市，大门口就有公交站牌，交通非常的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小边沟的香亭花园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 180-9111-0955 180-9111-0955。

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4858的王女士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新岩小区，房子的结构呢是三室两厅，拎包入住即可，而且家具家电齐全。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新岩小区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王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09114858，15909114858。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0107的张女士发来的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百米大道的南林9号院，房子的面积是160平米，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她说呢，出行是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百米大道南林9号院的话，可以直接和张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177-0107 189-9177-0107。

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幽灵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2026第二届暖山河畔杯陕西黄龙白马滩最美乡村定向赛在白马滩镇暖山河畔露营基地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外的650名选手齐聚青山绿水之间，奔跑在田园赛道上，尽情享受运动乐趣，沉浸式体验乡村生态与人文风情。经过激烈角逐，张彪、张仁杰、王璇团队分获大众组前三名，陆浩明、丁玉航、张江涛团队斩获青组组冠亚季军。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发展改革委消息，陕西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实施方案。日前由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国资委联合印发，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进入市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陕西以情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和三项改革为抓手，着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单列管理职务科技成果 11.3 万项，超 4.8 万项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明确，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美国国会山报等多家美媒最新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若拒绝和平协议，将遭受更高强度的轰炸。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5到21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2: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3: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OK,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每天刷牙为什么牙齿还是坏了啊。很多人总觉得只要每天刷牙刷得勤快，然后刷得认真，就万事大吉。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啊。所以我们来关注到刷牙的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刷完牙马上漱口。那相信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杯子这个含口清水漱几下然后吐掉，对吧？但真相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最宝贵的护牙成分，就是说还没来得及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就被你冲掉了这个护牙成分就是氟。那么真正科学的做法是什么？

2023年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这是因为啊，牙膏里的氟化物能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是氟化物需要时间去工作嘛，对吧？它得在牙齿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形成有效的保护层。那一口清水漱下去，就把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的氟化物冲得一干二净，护牙效果直接归零啊。那可能有人要说了，那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啊？会不会中毒啊？对于这个问题呢，这医生解释啊，氟是一种人体健康必需的微量元素，其实我们的饮用水以及空气中都含有这氟的，所以大家不必谈氟色变。牙膏中的氟含量是远远不能达到中毒的水平，然后远远不能达到中毒的水平，所以就是推荐大家，就是刷完牙之后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别着急漱口，给氟化物留点时间。就这个时候你可以趁机什么洗洗脸呐、啊，对不对，涂点护肤品啊，漱漱头啊，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误区就是晚上睡前才刷牙。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这句话你是不是从小听到大，然后你现在又跟你小朋友说该睡觉了赶快去刷牙。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临睡前才刷牙原来是错的。那么医生提醒，临睡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更健康，知道吗？推荐做法就是说把刷牙时间提前咯，建议晚饭后的30分钟就刷牙，然后刷完牙之后就不再进食了，就是早一点睡觉啊，早一点睡觉。误区三，刷牙只刷牙齿。对，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哎呀，明明我早上晚上都很认真的在刷牙了，牙齿刷得很干净啊，但是为什么口腔里还是有一股味道？那原因可能是你忽略了两个卫生死角，一就是牙胎，舌苔，第二就是牙龈沟。所以正确做法就是，我们刷完牙之后要把那个舌苔也刷一刷啊，轻轻的也刷一刷啊，别忘了把舌苔也刷一刷，还有那个牙龈也注意啊。就是我是觉得说，大家买那个牙刷的时候啊，去选择那种软毛的牙刷，因为我是用过那种硬毛的牙刷，刷完之后我的口腔我的牙龈很疼很不舒服啊，所以牙刷的一个选择也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分享四个保护牙齿的技巧。一，牙刷要选小而软的，小而软的。然后如果你要买那个电动牙刷，你可以选择声波振动型，就是说它的清洁效率更高喽啊。然后刷牙记住333原则，什么意思啊？就是每天刷三次，每次三分钟及饭后30分钟刷牙，知道没？每天刷三次，然后每次三分钟以及饭后30分钟刷牙，这就是333原则啊。然后清洁牙缝，牙线呢要用起来啊，牙线可以用起来。但是很奇怪啊，我就是可能我没有找到正确使用牙线的方式方法吧，每次用完之后我反正我牙齿不舒服，而且我也不会用，好像达不到一个清洁的效果。所以我在想说，完了，我是不是要去网上去搜一下这个牙线的正确使用方式啊？如果你也不会，你也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或者问一下身边的朋友嘛。如果是那边朋友有习惯用牙线的话，然后最后就是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啊。由于刷牙无法做到100%的有效率，久而久之还是会形成菌斑堆积和牙石。一旦牙石形成，很难通过简单刷牙去除。口腔洁治术，这个就是俗称洗牙咯，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啊。固定去洗牙是有必要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即便你有时候

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就是聊到过这个问题嘛，对吧？就是大家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就是最好是戴手套啊，最好是戴手套。然后有很多人可能说，哎，那我之前什么处理鱼啊什么的被扎了也没事啊，也没事啊。那我跟你讲，这不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吗？但是就是大家在处理海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你看，这不最近哦，这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一例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感染患者，而且是重感染患者。你看这不就是又有一个这个情况发生了吗？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的时候不小心呢被鱼刺扎伤左手的中指，受伤后李阿姨仅仅是做了简单的冲洗消毒，并没有重视这处小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已经悄然入侵。短短一天时间，李阿姨的病情急剧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感剧烈，红肿范围持续蔓延至手腕的部位。随后李阿姨突发高热，最高体温达 39.7 摄氏度，家属就是觉察异常之后紧急送医。那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白细胞数值、全身炎症指标显著升高，提示重度感染。随即呢，被收治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病科接受专项治疗。那么入院之后，感染病科医护团队高度怀疑是创伤弧菌感染。创伤弧菌俗称食肉菌，是海洋高危致病菌，起病急，致死率极高。如果救治不及时，很容易引发肢体坏死，脓毒性休克，严重时需要截肢保命。那么相较于普通创伤弧菌感染病例，李阿姨的救治难度大幅升级。她有这心脏瓣膜置换、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室，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同时呢合并糖尿病那入院时已经诱发糖尿病酮症重症感染心脏基础疾病、糖尿病酮症三重高危因素叠加，让他随时可能出现这个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伤口出血不止等致命并发症，生命岌岌可危。那么接诊的医生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危重患者救治的应急预案，为患者开展了经验性联合抗感染治疗，同时呢即刻联动骨科开展多学科的会诊，评估手术治疗指征。那么经过2周的全力救治，李阿姨的体温恢复正常，手腕的就是手部的肿胀完全消退，创面愈合良好，全身炎症指标、血糖指标趋于稳定，彻底脱离生命危险，顺利康复出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被鱼蟹类海产品刺伤而引发严重感染的并非个例。去年浙江温州乐清一名男子在家里处理青蟹时，不慎被青蟹的腿刺伤左手，感染了创伤弧菌，经过9天的时间抢救还是不幸离世了。那么据了解创伤弧菌天然存在于温暖海水这河口水域，附着在鱼虾蟹贝类身上。那么4月到11月繁殖活跃，在水温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最快，致病能力也最强，也常常因为就是存在于海水、海底沉积物以及各类海鲜体内，所以又被称作海洋弧菌。它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条件致病菌，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这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50%。那如果72小时没有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少人会在家里头自己准备海鲜大餐，对吗？但是请注意啊，处理海鲜的过程中，看似普通的鱼刺扎伤、螃蟹夹伤，却可能触发致命感染。那

这个干预，死亡率接近100%，所以大家需要高度警惕日常处理海鲜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那么首先它有两种感染途径，一就是伤口接触感染，二就是消化道感染啊。这个伤口接触感染它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嘛，你比如说人体皮肤存在破损伤口溃烂时直接接触海水，或者被海鲜这划伤扎伤，或者处理这个生海鲜时被鱼刺啊什么虾须啊贝壳刺破皮肤，那么细菌会迅速通过破损地方入侵皮下组织和血液啊，短时间内引发严重的感染。再就是消化道感染，就是食用生的、半生不熟的、没有彻底加热的海鲜，尤其是生吃贝类，细菌呢会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啊。那么感染后的典型症状有这么三类，一就是局部组织感染，二就是原发性这个败血症，三就是急性肠胃炎啊。当然日常预防是关键喽，预防是关键，那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啊。首先杜绝生食海鲜，其次处理生海鲜时佩戴加厚的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扎伤。第三，就如果说你皮肤有伤口湿疹溃烂时，不要接触海水，也不要碰生海鲜啊。如果说不慎被海鲜扎伤之后，那么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及时消毒。如果伤口快速红肿，疼痛加剧，立刻就医，立刻就医。有人说，由于海鲜太鲜了，火候掌握不好，在家一般不自己做吃。我也是，我自己在家根本就做不了什么海鲜，就是因为我觉得海鲜嘛，就是吃人家那个鲜味儿，我自己在家。就比如说清蒸那个什么虾，反正被我蒸完之后都感觉好像没那么鲜了，然后肉质也没那么嫩了所以通常我都会在外边去吃一点。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去在家制作也不便宜，然后你就感觉好好的海鲜自己制作完之后都糟蹋了呢，还不如出去吃一点好吃的海鲜。OK， 10:25，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稍事休息啊，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2026第二届暖山河畔杯陕西黄龙白马滩最美乡村定向赛在白马滩镇暖山河畔露营基地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外的650名选手齐聚青山绿水之间，奔跑在田园赛道上，尽情享受运动乐趣，沉浸式体验乡村生态与人文风情。经过激烈角逐，张彪、张仁杰、王璇团队分获大众组前三名，陆浩明、丁玉航、张江涛团队斩获亲子组冠军、季军、亚军。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发展改革委消息，陕西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实施方案。日前，由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国资委联合印发，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进入市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陕西以情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和三项改革为抓手，着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单列管理职务科技成果11.3万项，超4.8万项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明确，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美国国会山报等多家美媒最新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若拒绝和平协议，将遭受更高强度的轰炸。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5到21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FM。

OK，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0.8元和249元的充电线到底有啥区别？我们都知道啊，充电线，哎呀，我跟你讲，它真的是一种很难伺候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哦，像我平时充电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怎么说，很谨慎、很小心了。但是，你就会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充电线就裂开了，然后它里边的内部线就出来了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还能用吗？该不会漏电之类的吧？它怎么老是裂啊？就是这个充电线，它为什么老是裂？然后我就在想说，我都已经很小心。很宝贝它了，它为什么还要给我裂啊？然后我之前在想说，难道是我买的太便宜了吗？那买数据线其实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买贵的吧，怕有溢价，买便宜了又怕有危险，对不对？就是很矛盾，就是很矛盾。所以今天咱就来聊一聊。8毛钱跟249块钱的充电线，它到底有没有区别？它有什么区别？提到数据线，大家肯定最关心三个问题：一，容易断吗？二，防火吗？三，伤电池吗？是不是这三个问题是不是你们都关心的？因为我比较关心这三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就会关心，伤电池吗？然后会问容易断吗？对，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我们从不容易、能不能断、容不容易断这个点儿来说，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充电线的外皮还有线芯，外皮跟线芯。数据线外皮主要是有这么几种。PVC 材质，这个就是便宜，但是不耐煮、不耐脏；还有 TPE 材质，这个价格适中，柔韧性好，但是不耐脏。然后还有液态硅胶材质，这个贵，这是真贵，但它耐磨、耐脏，阻燃性好。最后就是尼龙材质啊，贵，结实，不容易弯折，但是接口容易断。哎，我买过这个尼龙材质。怎么说？确实很结实，都已经结实到我都换手机了。就是那个充电线已经跟我新的手机不匹配了，它还是好的。对，但是我买了这个，因为可能后来我比较对付吧，反正接口也没断，但是它是真结实，它是真结实啊。然后液态硅胶和尼龙材质最贵。像我们日常接触的几十块钱的充电线，大部分都是 TPE 的外皮啊，TPE 的外皮，但是一些特别便宜的充电线，往往会往这里降低成本、偷工减料。就是提醒大家，十块钱以内的充电线，基本都只有一层容易破裂的 PVC 外衣，知道吗？我们再来说说线芯，合格的充电线一般有6到8根线芯。啊，还有屏蔽电流磁场的铝箔屏蔽层和这抗拉的金属编织网，就是说它们都能够让线更结实、更耐造。但是你看，像一些特别便宜的线嘛，它很可能给你只放4根细细的线芯，啊，不但抗拉性差，还容易那个发热，风险系数要高出不少，要高出不少。那这个时候可能又说，那我怎么能看出里边有几根线芯？我怎么去判断？那，怎么说呢？如果客服不骗你，那你也可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选稍微便宜一点的。然后，充电线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坏的地方啊，就是它莫名其妙的断在接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反正我好多的充电线莫名其妙的就给你断在接口了，因为充电线我平时也不随身携带嘛，所以它就一般就在家放着呀。它平时就那么平放着，我都不懂，那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断在那个接口处。这个就要说到接口焊接工艺的问题了。
结实一点的充电线会用金属钢套然后做一层这封装保护，这样焊接就是更牢固，更不容易被扯坏嘛。但偷工减料的充电线就没有金属钢套，线材赤裸裸的接触接口，当然它也很容易被扯断，很容易被扯断啊。

其次，我们从防不防火来说，根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的标准，阻燃合格的数据线离开明火后应该至少在16秒内自动的熄灭啊，自动的熄灭。那么一般来说，只要满足这个标准，它是能够满足线的安全考虑。充电线的防火性，一方面受刚才说过的皮和线的影响，就是皮的材质越阻燃，充电线就越防火，再就是线芯越粗越多，电流越稳定，越不会过载短路发热，当然也就更不可能着火了。另一方面就是取决于它用了多少阻燃剂，当然这个肉眼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啊，肯定是看不出来的。那虽然写了阻燃效果好的也不一定是真好，但是如果你买的时候它什么都没写，那就更不靠谱了啊，更不靠谱了。而且大家想想也知道，阻燃剂多，阻燃效果好的线肯定更贵，所以贵的线一般会更有保障嘛。这我们不是常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呗，对吧？第三，我们从伤不伤手机和电池来说，我想你肯定经常听这样的说法，说哎，买个那个什么，有人跟你说买个快充线啊，很方便很快，然后这个时候又有人说，哎呀，快充不行啊，快充伤电池啊，你不能用，是不是经常听到这种说法？这里得辟谣一下，正常使用原装的快充线不会伤电池啊，不会伤电池的。然后大家可能说，那手机怎么能认出来哪根线是原装的？靠芯片喽，芯片会自动识别机型，发挥出最适配的充电和传输效果啊，传输效果。当然就是说，如果苹果手机，你可以直接看有没有 MFI 认证，有没有这个认证啊。而没有通过品牌认可、没有芯片的充电线，就可能被手机排挤，强行使用会损害电池健康啊。所以你看啊。怎么说呢，想要挑到一条质量好的数据线，除了看清楚有没有 3C 质量认证之外，就看准下面这五点。一，外皮是什么材质，推荐 TPE 液态硅胶尼龙。二，内部有几根弦芯，6到8根是最适合的啊，配有这个铝箔屏蔽层和金属编织网。三，接口有没有焊接金属钢套。四，阻燃性能好不好。五，有没有芯片认证。就只要说这几个方面没有问题，那100多块钱的数据线跟几十块钱的数据线也没啥区别，都能用啊，都能用。

0: 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OK， 北京时间10:54，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许
1: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4: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

0: 有四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党组书记、局长牛小军，牛局长，还有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高鹏，高局长，以及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另外一位副局长张若曦，张局长，还有我们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副站长武彦斌，武站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牛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步，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步是28200071 28200071，第二步是28200072，最后一步是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党组书记局长牛小军，牛局长，牛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甘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听取社会各界对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坚守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将认真为各位答疑解惑，并按照市场监管的职责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谢谢大家。
0: 好的，首先呢我们非常欢迎啊我们的牛小军，牛局长，你能够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刚才我们的牛局长也说到了啊，他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甘泉县的市场监管管理工作啊能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在稍后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不妨打在我们的热线，或者就您关心的问题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和我们的牛小军来共同来探讨一下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好的，认识完牛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一位副局长高鹏，高局长，高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高鹏，主要分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信用监管、网络交易监管、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等方面工作，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谢谢大家。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高鹏，高局长，高局长您刚才也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您分管的一些主要工作，像消保呀，还有我们的化妆品监管等等，医疗器械、药品，相信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一块的工作。稍后有时间呢，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高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张若曦，张局长，张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若曦，主要分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产品质量、剂量与认证认可、食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工作，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张局长，您比如说您刚才说到我们分管一些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其实比如说我们经常老百姓我们乘坐的电梯就是您的这个监察范围之一，是吧？
3: 是的。
0: 好，就您分管的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我们最后呢认识到的是我们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副站长武彦斌，武站长，武站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副站长武彦斌，主要分管食品安全应急协调和餐饮服务、食品经营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谢谢大家。
0: 同样欢迎我们的武彦斌武站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杨热线的直播室。实际上说到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是有所了解的。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是主管市场监管的行政综合执法部门，许多工作呢都与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现如今的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局，我们平时又担负着怎样的一种责任？我们的主要工作职责又是什么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够首先有一个框架性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牛小军牛局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目前担负的一些职能职责，我们是做什么的？牛局长。
1: 好，感谢主持人。市场监管承担着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多重使命。市场监管的主要职责包括企业的登记指导和信用监管，组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交易行为，负责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以及实施质量强限战略，统一管理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和知识产权保护、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这些工作。同时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消费维权工作，优化我们的市场消费环境。
0: 我们的牛局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担负的一些主要的职能职责啊。听得出来我们平时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么了解完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可能听众朋友就想问了呀，那围绕我们这些工作的职能职责，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做的怎么样呢？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是我们2025年已经是12月快底了啊，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围绕我们的主责主业，我们今年一年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有了哪些亮点，又有哪些特色或者说是问题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牛局长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以来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做了哪些的这个重点工作，成效又如何呢？牛局长。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年以来我们积极主动服务全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落实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尽职尽责维护民生权益。我们重点有从五个方面加强了监督管理。一是守牢四大安全底线，让市场更安心，坚持以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安全稳定为重点。我们做到源头严防严管，过程严查，风险严控。我们持续开展了餐饮业质量提升和小作坊标准化建设。在食品生产流通环节，我们主要推行了一票通、一票清等制度，全县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全部完成了风险等级的评定。在餐饮服务环节，我们持续推行了日清洁、周清扫、月清理制度，规范社区团购、约谈网团、美团、拼多多两家平台的配送负责人，对不符合食品安全储存运输要求的美团优选配送点和131家自提点进行了监督检查啊，并且关闭了，进行了不合格的进行了关闭啊，关闭了164家多多买菜自提点，确保了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我们开展了你点我检活动14期，参与群众达到了20000多人，做到了群众点单我们检测。今年以来我们完成了食品实验室检验 423批次，快速检测。

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非法销售，查办两起违法案件，其中行刑胁接移送案件一件，守护了药品、群众用药用械的安全。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方面，我们聚焦了电梯、锅炉等高风险设施设备，全面排查隐患，全年下达了39份监察指令书，34个问题已全面完成整改。在确保运行安全零风险方面，我们做了扎实的工作，确保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我们针对315曝光的产品，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农资化肥、黑加油站点等重点领域，以及假冒伪劣产品，开展了专项整治，完成了122批次的抽样检测，立案查办问题产品29件，通过靶向整治把住了产品质量的入口关。第二方面就是亮出铁拳执法的利刃，让市场更有序。我们与铁拳行动为牵引，聚焦民生重点和市场的堵点，严查违法行为，为守法经营者撑腰，让违法者不敢为。我们围绕黑加油站、农机产品等开展专项整治，截至目前立案查办市场领域违法案件101件，严惩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行为，维护了公平竞争的环境。铁拳出击，让守法者受益，违法者受限。我们严格执行审慎包容的监管要求，推行守违不罚、轻微免罚。今年的有28家轻微违法且及时改正的企业免予处罚。我们通过强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开展了19次抽查，覆盖了177家企业17个事项，减少了重复检查，让监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三是打造营商服务组合拳，让发展更顺畅。我们围绕特色产业、企业需求精准发力，让经营者轻装上阵，创新发展。立足甘泉特色产品，开展股权质押、个体工商户服务、信用修复等活动。我们推进了甘泉黄酒、甘泉豆腐省级地方标准的修订，助力企业打造品牌、提升质量，让原味甘泉品牌更有竞争力。我们开展了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动，主动上门解决企业计量难的问题。四是筑牢消费维权防火墙，让消费更放心。我们把群众满意作为标尺，从消费维权、品牌建设、知识普及三方面发力，打造甘泉放心消费的金名片，让群众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通过畅通消费维权渠道，组建市场监管消费调解委员会，培育了12家 ODR 企业，维权渠道一站之大。我们实现同诉有门、调解有漏、群众满意，注册了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举报51户，全年受理投诉举报612件，597件已办结，按时办结率达到了100%，为消费者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00余万元。结合优化消费环境月、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我们开展了消费维权知识五进活动，让群众识假、辨假、懂维权、会维权，让消费知识入心入脑，让消费维权不空跑、不拖延。五是我们搭建了爱心驿站暖心潮，让群众心更暖。我们聚焦网络配送员，关注快递

0: 小哥、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合爱心企业商户共建爱心驿站，让奔波者累了有处歇，渴了有水喝，急了有帮助，传递城市的温度。我们在商业街区、业务大厅等场所打造了11个爱心驿站，提供热水、微波炉、雨伞、急救包、爱心早餐等服务，实现冷有取暖、热有纳凉、累有歇脚、渴有饮水、伤有急救，让新业态群体在甘泉找到了家的温暖。
1: 嗯，刚才我们的牛小军牛局长啊，是从这个5个方面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局的一些重点工作。无论是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还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等等，听得出来今年以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我们一些细分领域的事情啊。听众朋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啊反复强调的大事儿。那么其中据我们了解啊，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呢，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一个重点工作，也是我们老百姓啊特别关心，也是和我们的老百姓有着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那么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又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具体的成效又如何呢？牛局长，
0: 按照各级纪委统一部署要求啊，我们局聚焦民生关切，以小切口推动大治理，我们扎实开展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产品集中整治工作，切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啊。下面请我们的副局长高鹏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举措和取得的成效。
1: 嗯，好，高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年呢，我局以省级重点整治项目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专项整治为核心，同时呢推进了4个专项整治项目以及3件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事实。在具体实施方面呢，我们紧密围绕目标任务切实落实整治的责任，采取呢主要领导全面统筹、分管领导整合资源、牵头鼓势落实细节的工作机制，确保呢责任层层传导到位。期间呢，我们共召开了4次集中整治的专题会议，分阶段、分重点部署和推进工作的进度，同时呢强化问题的导向，深入分析研判，持续推进整治工作呢深入开展。其次呢，我们聚焦民生的痛点，精准发力，力求实效，立足于主责主业，紧盯群众反应强烈、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领域问题，深入开展了431系列专题整治。在重点民生领域精准发力，一呢是重点推进4个专项整治的项目。在殡葬领域，针对殡葬服务收费的不透明、违规定价等痛点，开展了专项整治的行动，查办了8起未明码标价的案件，并向县纪委呢移交了3个问题的线索。在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方面呢，持续推进呢学校食堂食统一6到位的管理模式，督促学校将15项风险管控卡全部上墙，先后下发提醒函3份、责令整改通知书4份、给予警告2家，实施行政处罚呢1家。在医保基金管理方面呢，配合卫健医保部门对辖区内的药品经营单位、3家县级医疗机构以及7家卫生院呢进行全覆盖的检查，进一步规范药品质量管理和医疗服务价格的秩序，并向公安部门呢移交刑事案件1起。在养老领域，常态化的开展宣传引导，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保健品虚假宣传的行为，排查辖区内1家养老机构呢收费情况，向民政局移交了3条问题线索，并全部整改到位。二呢是 聚力抓好四件群众身边具体的实事。在监督执法方面呢，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行政执法的三项制度，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扎实开展四乱问题的专项整治，严查趋利性的执法等问题。在居民水电气暖和收费方面呢，加强了综合整治，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四次，随机检查呢三次，督促企业建立计量管理的制度和台账的清单，推动企业落实计量器具到期轮换制度，进行水电气暖等民生领域的价格治理，清退了64户多收的水费，共计呢13768.3元，实现呢532户居民用电直供。在假冒假劣肉制品整治方面呢，以肉制品的生产企业、小作坊、农贸市场、超市、烧烤店、火锅店呢重点区域，严查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违规使用生鲜灯的行为。12家企业已注册完成企业内部知情举报系统。三呢是深入开展农村假冒伪劣产品及食品专项整治，以农村集贸批发市场、小商品店、小食品店、小摊店以及食品加工小作坊为重点，全面排查治理，全链条风险隐患，向县纪委监委移送案件线索呢7条，完成为民办实事18起，现场传授假冒伪劣产品食品识别技巧，并发布科普信息呢消费提示呢12期。最后我们聚焦呢宣传普法，聚焦共治合力，县局设立了征求的意见箱，发布了线索的征集公告，畅通了举报的渠道，广泛征集呢问题的线索，并梳理问题的清单，深挖问题线索的来源渠道，建立线索的台账，及时核查呢处置，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在农村集市等人流密集场所呢，设立了宣传的咨询台，发放呢宣传资料，并进行现场的讲解，指导村民如何查看产品的标签和标识，详细讲解选购合格产品的要点和方法。这不仅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整治的行动中，也鼓励了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的线索，使得嘛我们群众消费维权意识呢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好的，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常峰。那么这一时间我们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多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

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牛小军，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高鹏，甘泉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若曦，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副站长武彦兵。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通过牛局长以及高局长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很多甘泉县市场监管局今年以来的一些主要的工作和重点领域开展的这个工作啊。我想了解一下牛局长，您从事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1: 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七年多时间了。
0: 七年多了啊，那应该说是您在这个领域还是比较了解的。您从业以来，从事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以来，您有没有觉得或者说是发现在工作当中有我们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小的瑕疵或者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工作还是面临着一些难度或者说是挑战呢？
1: 嗯，是的，有的。虽然我们致力于市场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个重责，也开展了很多工作，但是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感受到我们工作中还有很多问题和差距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比如我们现在监管的力量还是不足，现在的市场主体量大面广，
0: 对
1: 我加之队伍的老龄化问题的凸显，这都对我们市场监管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我们市场监管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关系到群众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一个干部的业务素养的提升，这是我们当前首要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同时呢，要做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科技支撑和技术支撑是我们行政执法的必要手段。现在我们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检验检测的设备呢，还有执法取证的工具呢，这些还有一些不足，有些已经需要更新换代。同时面对新的业态的出现市场发展。

0: 现在的外卖经济、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爆发式增长。
1: 嗯，
0: 啊，这和我们的监管也存在着我们监管的滞后性，啊，安全风险也呈现出了动态叠加的一种态势，这也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加以重视。
1: 嗯，
0: 啊，同时呢，消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啊，消费维权保障方面也面临着多维的挑战，特别是举报投诉量现在是持续攀升。那刚才也介绍过，我们今年投诉举报量达到了600多起。
1: 嗯，
0: 啊，职业索赔群体聚焦标签瑕疵等边缘问题集中发起诉求，也极大的挤占了我们的行政资源、
1: 嗯、
0: 行政执法成本。
1: 嗯，
0: 啊，这就需要我们在智慧监管手段上边作为加强。现在的智慧监管手段相对还是比较滞后的。
1: 嗯，
0: 啊，信用信息采集相对还碎片化。
1: 嗯，
0: 啊，共享耕组以及应用效能还不足。
1: 嗯，
0: 难以形成市场监管的合力。
1: 对，
0: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今后工作中需要加以改进和重视的。
1: 对，那么刚才我们的牛局长也说到了我们在工作当中面临的一些挑战。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您好，我想问一下，甘泉县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咱们目前的投诉举报渠道是否畅通，又有哪些我们可以独立完成、独立操作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副局长高鹏高局长。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目前呢我们已经能建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投诉举报渠道，方便群众呢随时随地的反映诉求。渠道主要有呢12345和全国12315平台，线下渠道呢也包括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的受理的窗口，以及1234512315热线的电话，拨打后呢会有专人接听记录。而且这些渠道呢都不需要群众提供复杂的材料，基础的信息呢填报简单便捷，大家呢完全可以独立完成的操作。
1: 嗯，
2: 主持人，
1: 高局长，我顺着这位微友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啊，就是您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个举报渠道，比如说这个12345还有全国这个12315平台，这个平台实际上接通之后并不是在我们的甘泉县的这个行业之内是吧？
2: 嗯，对，他是从省台往下分派的，
1: 就是他发现这个问题在哪个领域可能就会分派到我们这个所管辖的范围当中是吧？
2: 哎，
1: 嗯，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微友说，刚才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包括刚才我们的局长好像是介绍到我们的这个假冒啊伪劣这个食品领域有一个整顿。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问题我们有投诉举报的话，是否需要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佐证？实际上啊，刘局长啊，我们在很多行业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单位，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征求老百姓的一些意见箱啊，或者说我们在做某些重点领域的整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个一些更好的一些咨询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高局长，您分管我们的这个电梯是在我们的张局长啊，张局长这里来分管。因为电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大部分小区我们的都有这个电梯啊。我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可能大家有心的听友会发现，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电梯的安全的这个检验检测。它实际上这个检验检测啊，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限要求是吧？
3: 对，它是一年以前。
1: 嗯，那么我们知道电梯作为现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这个交通工具，它的数量啊，我们讲现在很多啊，它可能是大部分人都会基本上每天都会要坐到这个电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广大公众特别关注。

0: 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如果说我所在的这个小区啊，哎，发现这个电梯问题了，我们刚才讲我们是否会有这个类似于意见箱呀，或者说是这个投诉渠道的话，刚才就是我们张局长介绍的我们的这个12345啊，
1: 还有
0: 12315啊。那么在我们的甘泉县，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我们的这个电梯来讲啊，我们又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个乘梯的安全呢？
2: 为了这确保咱们这个电梯安全，全面推进电梯专项治理工作。第一呢，我们强化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督促电梯使用单位加强管理，实行一梯一档制度，确保每台电梯均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运行。同时呢，我们要求电梯维保单位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详细的记录并完善维护保养的工作。第二呢，落实部门监管责任，针对频繁故障和频繁举报的电梯使用单位进行上门服务，深度分析问题根源，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严厉查处，确保监管到位。第三呢，加强电梯安全知识宣传，利用315消费者权益日、安全生产月及电梯安全宣传周等契机，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同时我们走进社区、学校等场所，广泛宣传电梯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置知识，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0: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个投诉举报啊，您比如说我们在乘梯的时候，我发现，哎呦，我这个所乘坐这个电梯啊，它根本就没有检修，或者说是已经超过这个检修的这个时限了。我想去举报它，我该如何提高我的这个投诉举报的这个成功率，来确保我们相关部门会有人来就这件事情啊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呢？
3: 当我们群众投诉举报时呢，需要他提供三方面的材料。
0: 对，
3: 一呢是投诉人、举报人的基本信息，比如说他的姓名，或者联系方式；二呢是被投诉人、举报人的准确信息，包括呢他商家的名称啊、地址、联系方式等；三呢是能够证明诉求相关的凭证，像咱们那个购物发票呀、订单截图、聊天记录、检测报告、现场照片等。想要提高他的成功率呢，关键是要做到三点。一呢是你的诉求要明确，清楚说明自己的维权主张，比如说要求那个退货、退款或者赔偿损失、查处违法行为等。第二呢，就是他的证据要充分，保存好各类的凭证并如实提交。第三呢，就是在法定的时效内呢提出诉求，避免呢因超过时效影响自己的自身权益。
0: 主持人，张局长，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在这个乘坐电梯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总结一些类似于经验啊，就是我们大老百姓应该多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电梯可能突然停电了，或者说哎呦突然感觉有这种下坠的感觉，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呢？
2: 首先呢，大家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啊，一定要留意电梯内的电梯使用标志，确保这个电梯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0: 对，
2: 避免使用超期或者是没有检验的电梯。其次呢，在火灾或者电梯维修保养期间，严禁乘坐电梯，以防意外。此外呢，严禁超载，当这个超载的铃响起时，切勿强行乘坐。同时，进出电梯门时需要注意牵好宠物绳，留意婴儿车安全。如果遇到电梯困人，不要惊慌。电梯困人是一种电梯的保护状态。轿厢非密闭空间，不会导致窒息。
0: 对，
2: 应该呢保持冷静，通过按压电梯内的紧急报警按钮，或者使用咱们手机拨打电梯使用标志上注明的值班电话和救援电话求救。也可间歇性的拍打轿门，以引起外界的注意。切勿尝试强行打开电梯，以免发生高空坠落或剪切等危险。耐心等待救援。

0: 人员的到来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1: 好，感谢我们张局长的相关普及。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Hi FM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野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听众朋友，食品安全与健康饮食啊，关乎千家万户，牵动着14亿多人的身体健康。那么在当下，吃得健康，喝得开心，喝得安心，已然成为消费者心中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啊，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那么据我们了解，今年以来呢，国家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也是持续加码啊。那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链条监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运输协同监管等要求，为全链条监管划底线、明边框、筑牢制度基础。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推动建立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程追溯体系，成为了我们行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关键的一环。那么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部门又是如何更好的落实这一意见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副站长武彦斌武站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武站长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一届实施以来，全县上下首肯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首肯把握四个最严要求，以实施放不下的这种责任感，牢牢守住这个安全底线，全力以赴的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主要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重点环节筑牢食品安全全链条防线防控的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文件精神，夯实司法责任，充分定定全链条关键环节，严防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大风险点，充分发挥监督监测的技术支撑作用，精准发力，系统实质，对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解决受到食品安全底线。二是强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县食药安办的这个统筹协调指导作用，针对存在的职能交叉和监管空白的地方，全面梳理了这个全链条监管的职责清单，共同把监管的盲区布到位，形成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强化会商调度，落实三属一函督办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责任与监管责任，构建协同联动的治理体系。三是强化全链条监管，结合部门职责抓好食品安全总质治理。在这个产品监管方面呢，就是以建设农产品快件实这一民生实施为切口，落实食用农产品全链条监管机制，实现食用农产品产地种出、市场准入的这个有效衔接，对未按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依法予以查处，加强食用农产品禁用药品和这个已超标常规药品的这个残留的这个快速检测，在食品多端卖菜等平台网购食品的运输储存管理，加大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压实各方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防范污染变质的这种风险。在这个食品运输监管方面呢，市场监管部门会同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粮食和储备等部门建立健全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运输这个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的这个协同监管机制，研究制定运输电子联单监管要求，加强交付、装卸、运输等管理方面的这个日常管理。在这个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上呢，强化

0: 啊，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管理，落实食堂以流到位的管理模式，回头教育主管部门呢加强对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统筹管理和指导，完善学校食堂大组食材供应商这个资质的评审制度，建立这个供应商不良记录的清单，推动优质安全食材进入学校食堂。在这个农村集体聚餐方面呢，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两个责任，认真贯彻实施延安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的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聚餐的食品安全备案管理。组织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立起了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的这个责任，建立健全了协同高效的监管机制，强化了这个全链条的监管合理，解决受劳食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这个生命安全。
1: 那么如何做好我们下一步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我不知道，在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对这个下一年度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规划或者说是打算呢？
2: 有的。市场监管工作是一场经常性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今后。或者是现今后一段时期啊，我们还是要认真践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服务、监管、执法等各个方面不断创新监管的方法，啊，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三大安全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提高质量供给水平，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持续强化三大安全的监管，一是推进食品安全，刚才也讲到的两个责任的落实落细，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监管，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进文明餐桌创建，制止餐饮浪费，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二是要深化药品安全放心工程，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健全风险会商机制，加大对零售药店的检查力度，持续加强儿童化妆品、特殊化妆品等高风险化妆品的专项检查，加大案件查办的力度，确保公众用药用线的安全。三是要推进特种设备两个规定主体责任的落实，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隐患盘查和应急演练，提升这个应用咱们特种设备的智慧监管平台，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是要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水平，要加强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要强化商标的培育，大力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持续加大检验检测中监管力度，做好民生剂量检测工作，持续开展剂量专项监督检查，打击剂量违法行为，啊，同时我们要科学的、有效的开展质量监督抽查，强化隐患排查风险治理。三是要持续的优化消费环境，深化消费维权保护机制和放心消费示范带动作用，倡导诚信经营，打响较量甘泉放心消费的品牌，开展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优化消费环境。四是要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用好行刑衔接机制，维护好市场公平的正义。我们要持续深化铁拳行动，做好民生领域的价格监管，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开展清朗行动，严厉查处虚假假冒广告违法，强化网络市场监管，着力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规范行业市场主体经营的行为。五是持续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的发展。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还是要全力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积极拓展跨部门联合抽查的覆盖面，积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 推行首微不罚、轻微免罚，激发市场活力。要做好社企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共享，健全信用修复管理机制，督促企业按时报送年报，持续开展水电气暖领域社企收费专项治理和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的专项整治，切实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负担。最后一个是要持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市场监管的能力，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加大业务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培训，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和综合实力，这样更好地服务我们市场监管工作。
1: 那么如何更好地服务我们下一步的市场监管工作，我们的牛局长是从六个持续给我们讲解了一下。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人的持续努力下，我们的工作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牛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广大观众听众的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市场监管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借此机会，我代表甘泉县市场监管系统的全体干部，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市场监管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对甘泉市场监管局做客，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将以饱满的工作态度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谢谢大家。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33集。这年冬天的雪出奇的多，下了融，融了再下，后来就干脆只下不融了。到年底已经积了足足2尺多厚。整整一个冬天，袁继耀的心就像被这冰雪覆盖了一样，冰冷冰冷的。自从朱清明的那场就地正法以来，袁继耀的心情就一直很晦暗。只要一闲下来，就满脑子都是那条瞬间毙命的大黄狗。当然，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白，自己和朱清明前世无冤，本世无仇，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只不过是想吃他的大户罢了。这种状况之前也曾有过，但大都局限于礼节性的范畴之内，从来都没有太过火。可从这姓朱的动的那番心思和用的那股劲儿来看，那小子绝对是谋后事了。只三帽子两鞋，怕是根本交不了差的。况且，这朱清明之后还有王清明、李清明，这个口子一旦拉开，那就真成了填不满的无底子天窖了。可究竟该咋办呢？他始终都没能理出个头绪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将这份愁苦向梁先生倾诉，看这位文化人能不能给他支个高招。梁先生默默听完了他的倾诉，皱着眉在脚地上来回拧了几圈，随即转头盯着他说，他那是明摆着想在你这儿打点财呢。
3: 这我知道，可那家伙一看就是喂不饱的狼子猪，只浮漂浅眼，怕是交代不了。
2: 梁先生

0: 慢慢在他对面坐下，我看不如在岭上修个熟院。
1: 修熟院？
0: 袁继耀愣愣地看着他。梁先生埋头喝了口水，随即将想法详细解释了一番。
1: 人心嘛，你这熟院一修，然后免费对全岭开放，是不是把岭上的人心又拢了一把？
0: 这人心一旦都站在咱这边，他朱清明要再跟你寻事儿，就不得不有所顾虑了。再进一步，如果你在修熟院之前专门把这个事儿给他报告一下，把他也拉进来，这就更好了。
1: 把他拉进来？咋拉呢？
0: 云继耀依旧不解。梁先生两手一摊，这还不简单，钱你出，好名儿给他分上一半。你跟他商量好，先给他上交一些钱，再让他转手拨到区上，对外就说县里给你批了一半经费，让他一分钱不掏就得个好名声，这么好的事儿他能不干？等将来熟院落成的时候再把他请来，敲锣打鼓的送上一块匾额，把二尺高帽给他一戴，他一高兴还不得夸你几句，这样一来他还好意思对你下手，至少近期是不会了。他也是人，多少还会顾及一点脸面的，反正不管长短，先过了这个坎儿，让他下不了口，熬上两三年，说不准他也就滚蛋了。云继耀这才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随即又忧心忡忡地说，
1: 修熟院倒是简单，不瞒你说，我前年到桃花店请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后来呀，又怕没人念，就一直没跟你说。如果咱修起真没人念咋办？咱们这地方……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先生便打断了他，
1: 这个我给你保起。
0: 说着又把身子朝他靠了靠。你没发现这岭上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吗？
1: 哪里变了？
0: 云继耀不解地问。梁先生嘿嘿一笑，接着便把自己发现的变化一股脑讲了出来。的确，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梁先生越来越觉察到这座古老的山岭在很多方面似乎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出来的时候好多事情都曾让他感到惊愕，虽然就物质层面来说这里显然比古川一带富足，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却又处处暴露着原始和荒蛮。民国都好几年了，但除了袁继耀、马子杰和耿德禄父子等少数人，男人们的长辫子依旧固执地扎着，当然也不会勤于洗濯，脏兮兮的，就像沾满油污的烂麻绳。麦粒大的狮子羊群般自由穿行其中，看着都叫人作呕。女人们的裹脚布依旧固执地缠着，三寸金莲依然一统天下，几乎所有人的手脸都是黑乎乎油腻腻的，惨不忍睹。一身老土布衣裳终年不离身，天冷了便在夹层里冲些羊毛就算是袄子了，天热了再掏出来便又成了衫子，而且满年也不洗几次，污渍草汁结痂其上，斑驳难辨其色。就连妇女们也一样很不讲究，头发蓬乱，面容焦苦，正擀面呢就弯腰举一捧羊粪添到灶火里，随即该干啥继续干啥，双手甚至连拍都不拍一下。招待客人的时候总喜欢拿围裙把碗擦拭一番再递给客人，似乎这是无上的礼仪，但问题是那围裙绝对比碗要脏得多。至于言谈举止则更是离谱，不讲

求任何忌讳，正吃饭喝酒就贸然来一句，你们先喝着，让我饿上一泡。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他不由地想起陕北七笔沟。之前他总觉得这个名叫王佩芬的光绪朝大学士一定是因索贿不成而刻意羞辱丑化陕北和陕北人呢。所以当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于庚子年避祸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曾联名上书沙城府，并推举晋州县令丁锡奎等人代表陕北父老专程去西安告了那姓王的御状。考虑到众怒难犯，光绪不得不宣布这道奏折无效，并直接将姓王的贬到晋州当了几年县令。但从燕七岭的情况看，这姓王的其实也并非是一派胡言。但后来尽管原始和荒蛮的感觉依然无处不在，可比起他刚来的时候却明显要强多了，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改变着。一年多来，女人们的手脸似乎比以前洗得更勤了，头发慢慢顺溜了，衣着也明显立整多了，男人们也不再缩脖袖手，就连说话也变得文雅多了。虽然还是求字不离口，但至少能把屙屎说成屙大便了。长工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躲着他了，反而总乐意到他窑里坐坐，问这问那。个别人甚至还在劳动间隙跟着他识起了字儿。虽然对他来说，教这些长工们远远要比教袁国良他们困难得多，但他却很是乐意，总是不厌其烦地指点着纠正着。这些粗手笨脚的汉子们似乎也很上劲儿，每每有所收获都要不亦乐乎一番。刘永宽，把他的这名字使唤了半辈子，今儿才知道是这么个样法。去年年根儿，他曾利用授课间隙为袁家写了几幅对联，没想到这竟然成了燕七岭历史上第一幅真正的对联。按袁继耀说，之前因为没有识字人，当然也就没有卖墨的，他们就只能用清水兑上锅底灰和鸡蛋清自制墨汁，然后用碗刮子在红纸条上扣一溜圆圈，就算是对联了。这差点没把他给笑死。这也好，圆圆圆圆圆圆圆，多吉庆。为了扩大他文化人的影响力，今年一过腊八，梁先生就让袁继耀把他写好的对联提前贴了出去。这一贴不要紧，整个燕七岭都轰动了。从当天开始，来大院写对联的人就源源不断，甚至龙居区一带也有人专门赶来，几十里路上就为了一副真正的对联，使他整日忙得不亦乐乎。从早到晚除了授课就是写对联，有时还要熬夜。后来他就让袁国良等几名童生一起上手，帮着写一些类似于抬头见喜、青龙大吉、水草通顺的短联，只为赶在冬假回家前完成任务。但写是终于写完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等过年的时候，好多人竟然把对联贴错了地方，不是将水草通顺贴到了碾子上，就是将灶神之位贴到了牲口圈里，害得他的五个弟子一连在岭上纠正了好几天。等他开春从老家回来，袁继耀便将这些笑话讲给他听，他哼哼一笑，嘿嘿嘿，都怨我没想周到，今年在写对联的时候，就在青龙大吉后面画个碾轱辘，灶王之位后面画个铁锅子。不过正是这场对联风波让他隐隐感觉到，

0: 就有不少人曾跟他谈起念书的事儿。
1: 先生呀，这念书还真是好，你说我们这些人连个对子都贴不对，一辈子真的就是那个会说话的牲口。
0: 所以他当时就想，云家属管目前只有五个娃娃，空着也是空着，何不再多收些童生，反正都是教。但一想到自己只是个懒工的，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这机会竟然来了。主意拿定后，云继耀便立即行动，但为了稳妥起见，二人又商定了一个两步走策略。先让黑刷再打制几套桌椅，首先开放了袁家属馆。果然春学一开，童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名增加到18名，到三月份的时候竟然增加到30多名，修建燕栖塾院的条件也随之成熟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吧？想要倾诉，却发现身边无人，所以你习惯了孤独，学会了坚强。无论生活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与你相遇。我是小青，我又如约而来，也感谢你的守候。

年轻时不知道时间的威力，以为许多事情都如星空般永不改变，比如故乡、父母的年纪、青梅竹马的爱、单纯的友情、理想、誓言，当然还有自己。就像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词，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宝玉也有类似的感慨，要是永远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每次想到这里就不免微微有些心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4，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大家周四快乐。不知道大家最近五一旅行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去哪些城市呀，或者说有没有在我们周边啊游玩什么的。今天呢和大家去聊一聊啊，我们用这个 Color Walk 的方式打开延安。诶，在我们之前啊，有一个特别，在去年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风靡的词儿叫 City Walk，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城市漫步嘛啊。那么继这个 City Walk 之后呢，这个风靡之后呀，社交平台上呢新进的顶流叫做 Color Walk， 色彩漫步。诶，色彩漫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这个持续出圈啊。这个五一假期其实我们不妨啊用一场治愈又鲜活的 Color Walk 打开延安。诶，循着我们的红黄绿白四种颜色，逛革命旧址，品黄土根脉，看生态巨变，享繁花盛景，解锁一个别样的延安。首先我们去追寻炽热的红，哎，触摸我们革命圣地的精神底色。延安的 Color Walk 开篇一定是这抹镌刻在城市血脉里的红啊，总是要去趟延安啊，吹吹革命圣地的红色风。在短视频平台啊，到延安去的热潮我觉得是在久久涌动。而且延安的红就藏在革命旧址里面的砖瓦之间，融在红色演绎的光影里，每一步前行的都是历史的对话，每一次驻足都能够去触摸到信仰的力量。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伟大的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呢，是非常的震撼人心的。2021件套的珍贵文物，900余张照片，运用40余项科技多媒体展示，29项的艺术品的装置，30处红色教育空间和100集的红色故事，生动地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抗战的壮阔征程，成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很多的游客说，站在这里就是能够仿佛听见革命先辈的呐喊，读懂延安精神呢，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一种坚守啊。所以沿着红色脉络继续漫步呢，杨家岭的革命旧址内呢，仿佛能够触摸到那段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枣阳革命旧址内呢，绿树掩映着黄土摇动，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见证着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那么游览之余呢，可以欣赏轮番上演的红色实景演绎，比如说延安保育院的温情，延安记忆的鲜活，红袖延安延安的震撼，还有黄河大合唱的激昂，哎，还有我们的这个再回延安啊。光影流转之间呢，红色往事娓娓道来，哎，摒弃生硬的说教，以真实的实景直抵人心。很多人看完这个延安保育院之后呢，非常的动容，他们说这抹信仰红会永远烙印在心底。所以一抹炽热的中国红是延安最鲜明最动人的底色，更是穿越岁月依旧滚烫的精神坐标。探寻厚重的黄，品读黄土地的雄浑史诗，广袤苍茫的黄土高原绵延千里，厚重沉稳，哎，孕育了独特的山河气魄与人文风情。也循着这抹黄啊，深入山野沟壑之间，品读山河壮阔，溯源文明根脉，邂逅质朴烟火。奔腾不息的黄河穿境而过，为厚重的黄土地注入了磅礴的灵气。壶口瀑布浊浪排空，奔涌咆哮，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黄土高原的雄浑气魄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其实五一假期呢，壶口瀑布的民俗氛围真的是拉得满满的啊，烟火气儿十足啊。你看豪迈铿锵的壶口斗鼓啊，哎，灵动喜庆的宜川胸鼓轮番上演，激昂飞移古月与浩荡黄河涛声呢是交相辉映，奏响了山河乐章。现场呢还有趣味十足的民俗 NPC 互动体验，让我们的

游客呢沉浸式的就参与到其中，解锁了特色文创的好礼，全方位的感受了原汁原味的陕北民俗魅力。天下黄河99道弯啊，最美当属乾坤湾。320度的超大 S 型天然弯道，黄河如巨龙蜿蜒盘旋，山水相依，天地入画，太极神韵与自然奇观啊尽收眼底，是探寻黄河文明啊领略壮美风光的绝佳之地。黄土秘境之中呢还藏着惊艳世人的瑰宝，甘泉大峡谷被誉为中国版的羚羊谷，黄土高原自然地缝的奇观。这个时节呢阳光穿梭狭长的峡谷缝隙，洒在赤红砂岩之上，光影交错，层色流转，岩壁纹理灵动梦幻，一步幻景步步皆画。百余公里外的黄帝陵，古柏苍天啊，肃穆庄严，游人如织。作为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千年古柏扎根黄土地，文明根脉绵延不绝，漫步其间呢厚重的历史气息真的是扑面而来。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气势磅礴的安塞腰鼓，古朴厚重的窑洞院落，镜像历史的金延安、小米、油馍馍、稠酒啊，这些米食儿，这些美食呢都共同构成了浓厚地道的黄土风情。所以这抹黄是山河本色，文明根脉，更是我们延安最质朴动人的烟火与情怀。我们说到了黄之后呢，就要拥抱昂然的绿，一览黄土高坡的生态蝶变。陕北过去风沙大，一年四季把那大风刮，这首歌啊道尽了往昔黄土高原风沙肆虐荒山贫瘠的模样。但是长久以来我们觉得很多人对延安的印象始终是停留在沟壑纵横黄沙漫天的这个刻板的黄土印象里啊。但是这场别开生面的延安 Color Work 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铺天盖地的盎然绿意。99年起呢，延安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退耕还林的工程，山河为证啊，通过27年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延安大地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逆转。昔日满目荒芜的原毛沟壑呢，如今层层叠叠披上绿装，青山翠绿啊，草木葱茏，放眼望去皆是蓬勃的生机。沿河两岸绿树成荫，潺潺流水蜿蜒流淌，水鸟翩跹，嬉戏林间，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长卷徐徐铺展。南泥湾稻田连片啊，碧波荡漾，珠环翩飞，续写着陕北好江南的绿色传奇。黄龙万亩，林海郁郁葱葱，森林营地静谧闲适，树顶漫步虚伪十足，灵狐垂钓悠然自得，山林烟火治愈惬意，一曲刮大风唱响时代的新貌啊。这首歌是这样唱的，他说陕北如今的变化大，三九月的天气咱都不怕，黄山滩上种绿树芽，再也不见那大风沙。你看这一字一句呢，都是我们延安脱胎换骨的绿色答卷呢。写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烂漫的白，共赴温柔诗意的繁华之约。你看我们在天气转暖之后能够看到延安褪去了厚重的黄，换上了新装，漫山遍野的山桃花、杏花、梨花、槐花啊，这些花海缀满山川，为我们这场 Color Walk 色彩漫步啊增添了非常的多的温柔和诗意。所以眼下的延安，330万亩苹果园四地盛放，苹果花缀满枝头，白里透粉，如玉云似雪，绵延千里山峁。与此同时，全市843万的亩呢盛这个刺槐林啊正迎来花期，满山的槐花皑皑如雪，层层叠叠，花香四溢。清晨的微风轻拂，阵阵花香是沁人心脾。我们的很多的人呢走出家门，游客走上街头，漫步山间林下，赏花拍照，呼吸鲜阳，尽情拥抱自然的馈赠。一山繁花，一城希望，烂漫盛放的苹果花、槐花，它不只是装点了我们延安的山野，更是我们当地老百姓的致富花。这抹烂漫白既是治愈人心的视觉盛宴，更是我们延安深耕生态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以色彩漫步赴圣地之约，这场专属延安的 Color Work 既有历史沧桑厚重，

这个五一告别了千篇一律的旅行，循着色彩漫步延安，邂逅独属于革命圣地的限定浪漫与别样风光。怎么样，准备好了在我们的延安 Color Walk 了吗？想必啊，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非常的激动啊，我们延安真的是生态巨变呐。好的，北京时间13:14，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何以延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

0: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8: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0: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延安年华生。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新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道歉。从1941年起，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了一场全党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这次整风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的对象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对整风有一个总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亡命路线的影响，通过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1942年十月间，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和非无产半条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反特务斗争。实际上，延安的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就转入了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第二阶段。在1943年3月16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闲散，在延安年内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1943年4月3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号到1944年4月3号，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

延安省干开展后，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进行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在1943年4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7月1号，毛泽东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明确指出，防奸工作有2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号，毛泽东将上述正确路线展开为9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分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共、信3个字。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恰好在审干工作开展期间，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这就是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号，边区召开了3万人的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大会。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奸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上上下下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治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号，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展开抢救失足者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书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孔元，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英，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风平，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人孙作兵、李铁伦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均在被抢救之列。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10多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逐渐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一度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不断采取措施

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泽东就指示让他停下来。10月9号，他在批阅绥德反间大会的材料上明确指出，一个不杀一个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1月5号，他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还对该政策做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捉取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1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需得中央批准。1944年1月24号，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只是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辩解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及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和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因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陷。尽管1943年1年内清查出的特务一度高达15000多人，但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置，对被错整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对于审干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从1944年上半年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到中央党校做报告，仅在大会上就讲了3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行为，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他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在中央党校这三次，据许多当事人回应，他当时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做过自我批评，给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其情其景感人至深。1944年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讲话说，我们伤害了好多好同志，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要负责，现在向大家赔礼道歉。他一边说一边脱帽向大家行了3个鞠躬礼。这时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了，但不到1-2秒钟立刻爆发出了鼓掌声、笑声、哭声、叹息声的大合奏，这表示大家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道歉。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毛泽东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是1945年的春节，汾阳的瑞雪覆盖了沿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征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地

一夜都没有睡稳觉。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裴庄汇拢而来，队伍在沿河畔集合好，王正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新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基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审干工作中的抢救运动，把很多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青年干部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毛泽东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方针后，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此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不一会儿，毛泽东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移到了抢救运动方面。毛泽东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此时他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求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鞠躬礼。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可亲地说，许多被戴错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礼，礼在你手中，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礼，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拼，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
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毛泽东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戴错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遗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经过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真诚的自我批评，许多在审干中蒙冤受屈、一度气很大的同志，不仅化解了心中的怨愤，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儿不再计较，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能够做到如此谦虚谨慎、真诚恳切地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分外敬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 多少带来多少倍，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
1: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3: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4: 佛系青年心态稳，
3: 斜杠青年能力优，
4: 中二青年想象家，
3: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4: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5: 那么
6: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里，
7: 等待我了吧。
3: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0: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3: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11: 当一个设计师，
12: 想当消防员。
13: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4: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3: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 107.7，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7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啊，周四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四快乐。哎呀，这个五一假期这个刚刚结束啊，不久啊，这周呢也就上班也不是很长时间啊。在这里呢，琪琪还是给大家再次祝大家五一快乐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啊是牵扯到一座城市啊。相信收音机前的大家应该在这个假期当中去过这个地方啊，有去这个地方旅游的、玩耍的。那今天琪琪就来聊一聊这个城市啊，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如果说让你提名一个啊，全国最急性子的地方，大家会想在哪里？最急性子的是北京吗？是上海吗？还是广州啊？深圳？哎呀，其实这些答案已经过时了啊。今天琪琪要跟大家来聊的是另一座城市啊，湖北，此刻呢正在凭着实力一路的逆袭啊。你就最近在这个湖北啊，一场史无前例的边走边吃大赛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这个所谓的边走边吃啊，就是赛如其名，就是一边走路一边呢嗦粉吃面，能者啊获胜。赛制呢也是集各界的考试之大成，技能分啊，难度分，卷面整洁，就是衣服上有没有油啊分啊，皆可叠加。虽然最近一系列的这个什么黑羽绒服大赛啊、肉夹馍大赛、人字拖大赛以及提升了大家的这个抽象耐受力，但是还是想问，到底是谁在边走边吃，还有谁有难度有速度的边走边吃呢？啊，边走边打伞吃的在这里呢只能算一个初级的一个强者。纵观这个赛场，有那个双人自转吃面的才算有了几分的这个湖北人的风采。想要震惊全场，最起码拿出倒立吃面这种绝活才能当得起啊这个赛级湖北居民的一个称号。你围观了完全的这个整场比赛，外地人真的已经深深的折服了啊，湖北这个地方竟然是如此的卧虎藏龙呀。不过也有人面对这股流行趋势深感意外，比如说湖北人就会为这波流量感到不可思议，那不是我们祖祖辈辈延续的日常吗？跟你们外地人真的很难说清楚啊。作为边走边吃的行为的先行者，在除了餐桌之外的任何地方早都有湖北人干饭的一个身影了。坊间有传，让湖北人端坐在桌子前吃热干面啊，其杀伤力无异于啊，在一个意大利人的披萨里放菠萝啊。路边的这个共享单车、马路牙子啊、花坛、草坪、石墩子，就在湖北的话，只要眼里有饭，世界处处是餐桌。你但凡去过一次湖北，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说啊。毕竟最经典的湖北的早餐门店啊，门口呢都是一高一低的这个塑料板凳啊，搭配一字排开，高的用来放碗，低的呢用来坐。当然对于一生火急火燎的湖北来说，能安安心心的坐在这里吃上一碗面已经算是最稳重的一批人了。坐在街边小凳上吃还不算完，每个去外地上学工作的湖北人第一次呢和同伴在路边买完饭端着碗筷直接开吃的时候，都会给彼此一点小小的震撼。湖北人掌握边走边吃这门技能就像是呼吸一样简单，且经过多年演变摸索。就也有一个冷知识啊，湖北人的这个省碗都是厚实的一次性纸碗，那是世世代代湖北人严选出来的边走边吃神器。就它比这个塑料碗隔热啊，比这个瓷碗便携啊，碗沿高溢不洒啊，碗底呢特别的高，方便端，从各个角度来说都十分适合随时端着往外溜达，哪怕是装满热汤
也只是有点热手啊，但绝对难不倒湖北人的铁砂掌。你就在湖北，不会行走的热干面都不能称之为一碗真正的热干面。外出呢都是都市丽人啊，是手握咖啡优雅出街。湖北都是都市丽人走在街头，可能是心无旁骛地盯着纸碗里埋头的拌面。尤其是这个边走边吃啊，成为一项全程运动之后，哎呀，勾着握着跑着骑着，一顿饭能吃出千姿百态，考验着多维度的身体素质呀。感觉湖北人已经进入到这个下一个阶段了啊，谁还不知道在湖北生活着全宇宙小拇指最强壮的人，号称是小拇指能勾起两套房啊。网上一则靠谱的提示是，出门游玩觅食的时候强烈建议带一个湖北人，因为他们的一只手能勾起一份两至三人的套餐，堪称是首届的军刀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早餐时间，你经常能看到街头的湖北人上演这样的一幅画面啊，他们左手端着一碗热干面，右手呢忙着搅拌，同时呢小拇指勾着一杯蛋酒一个面窝，顺便呢还能腾出一根手指去夹筷子。要是遇上下雨天，他们甚至还能把雨伞夹在脖子上空出手来吃饭。就在外省人眼里，这简直就是人体奇迹。

了公交啊，然后呢疾驰颠簸，没有座位无所谓，湖北人能端着一碗带汤的粉儿，靠着双脚着力直接站稳，就算是遇到急刹车也能平静地嗦着粉儿，按自己的节奏吃完最后一口，然后优雅地系上塑料袋扔进垃圾桶，全程呢滴汤不漏。哇，于是呢传闻中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里生活着的几乎是肠胃最抗造的一群人。有专家显示啊，也是提示，就是一边吃饭一边说话可能会影响消化，但湖北人吃饭的时候却还能同步进行着跑步、骑车、深蹲这些高强度的训练。问就是啊，都吃了几十年了没啥事儿啊。像那个狗血剧偶像剧里啊，女主拿着咖啡匆忙赶路，跟迎面走来的霸总撞个满杯的桥段永远不会发生在湖北。就这种程度放在湖北是被要被质疑的，你真是湖北人吗？啊，哎呀，真的。不过尽管湖北人对边走边吃这门特技爱的深沉，却也讲究分地方去施展。2012年湖北武汉呢就颁布了公交与地铁禁食令，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以地方啊这个法规明令在地铁禁食的一个城市。武汉地铁禁止饮食的原因还一度登上了热搜啊，据说违规会处罚50块到200块不等的罚款，约等于10至50天的一个早饭钱。关于这一禁令啊，这个湖北人纷纷表示支持啊，理解。毕竟啊，他很多人都说我们这边早上挤地铁带的不是面包呀牛奶，很可能是一碗高汤的牛肉面呀。湖北人这个边走边吃的技能啊，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历史与现实共同养成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这里遗留着湖北码头文化的印记，过去的码头工人啊很早就要开工啊，为了节省时间，他们通常呢边走边吃，或者说蹲完这个吃完就直接就是上工了。如今的湖北依然是边走边吃，但很多时候可能不再是为了匆忙赶路，而是保留着文化所致的风风火火的做事习惯。就像呢这里吃早餐呢叫做过早，似乎没有哪个动词比过更能捕捉其精髓了。早饭可以火急火燎速战速决的吃，但又如同啊过年过节一般，是不可或缺的仪式感。作为碳水的天堂，湖北的早餐也是十分的丰富啊，热干面、牛肉面啊，然后呢糊汤粉、蛋酒啊、糊米酒、面窝、豆皮儿、生煎包、糯米鸡啊、鸡冠饺，真的你吃一个月都天天不重样。每一样早餐的单价呢也是属实又便宜啊，热干面啊卖5到6块，哎呀，如果说是你花10块钱以上，那都可能都是奢侈了啊。由于物美价廉，大部分的湖北人也习惯在外边吃早餐，哪怕是减脂期也得过个扎实的早，这真是一件头等大事呀。用餐的高峰时，食客呢堆满小街，穿着睡衣下楼的居民，夹着课本的学生，从菜市场扫完货的大爷大妈，赶着上班的年轻人，就着热干面喝着早酒的老湖北，碰上熟人就会说一句过早了吗啊。至于为啥不在店里吃完，你想一下，街头的小店面积有限，一般呢顶多也就是5、6张小桌子，很难容纳用餐的高峰期。再加上呢湖北天气比较闷热啊，所以说只要不是天气太恶劣，小餐馆门口的这个塑料盆、塑料袋永远呢比店内的位置要紧俏一些。塑料袋不会管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来了都得在马路牙子旁边排排坐啊，然后呢等吃面。大街小巷的早餐店老板呢出餐10几秒，顾客呢吃完几分钟，全员都是急性子，整个过程呢是行云流水，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只在高效的闪充一整天的能量。而赶时间的这个学生可以在父母的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的后座上直接呢端着碗筷就直接吃饭，上班族也是一步这个大步流星，一边呢手上抓紧动作。面是上班5分钟之前拿的啊，卡是不多不少正好整点打上的，顺手呢还能擦擦嘴。还有人分析，对于一些粉面之类的湖北小吃来说，到手即食

0: 实更能保留其完美的风味。端着刚出锅的这个粉面啊，脚底生风的走着，让原本很烫的粉面在空气当中自然遇冷，最大程度的减少了等候时间，那入口也是筋道。再要是等着回家再开拌的话，面早就坨了。但是呢，调侃归调侃，对于湖北人来说，边走边吃的模式算是独一份的一个乡愁了。有湖北朋友说，当他们在这个餐桌前，哎呀，这个坐着细嚼慢咽，似乎呢可能就不是那个味儿了。热火朝天的干饭，让烟火气真实的流动起来，才是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小时候端着一碗面走到校门口就能吃完，长大了还是端着一碗面走到公司门口就能吃完。外地人还在想，是不是湖北太卷了呀，从小到大的生活节奏都这么快。但是呢，换个角度来看，这或许反倒是另一种松弛。就像这一次这个边走边吃大赛发起的一个初衷，希望呢不仅是武汉人内部自嗨，也要更多人在来这里学习生活的人能找到一个了解和融入的切入点，和这片土地产生联系。过了的早就得过了坎儿，豪爽热情啊，总能一边前进一边埋头干饭，一边呢知道路要往哪儿走。这就是湖北人风风火火的性格，也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姿态。
1: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红色家风馆讲解员李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毛泽东与毛岸英的家国父子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陈列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

而依傍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则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驻足凝望，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那是1946年初，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向父亲汇报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在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的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在咱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叫劳动大学，在那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去了20公里外的吴家枣园，拜父亲的农民朋友吴满友为师，开始学农锻炼。就这样，分别了近19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又挥手告别。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但不幸的是，仅仅34天后，毛岸英牺牲了，年仅28岁。1951年初，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中央办公厅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主席，他盯着那张只有短短几行字的电报，看了足足3-4分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慢慢湿润，他似乎又看到了岸英的身影。年幼时和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在上海街头捡破烂擦皮鞋，在苏联国际儿童学院勤奋学习，在苏联战场英勇作战，在延安、在北京学农学工。过了许久，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隔了一日，他提笔给生病的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爸爸。这封充满浓浓父爱的家信是主席写给女儿李娜的，仿佛也是写给儿子岸英的。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毛岸英已经永远看不到北京的雪了。毛岸英牺牲后，当有人建议把岸英的墓迁回国内，主席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吧。就这样，毛岸英被安葬在朝鲜，陵园背靠青山，面朝祖国。

静默地手握着家的方向。1990年，中央警卫局在整理毛主席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了几件折叠整齐的衣物，两件衬衣，一顶军帽，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后经考证，这些都是毛岸英生前穿过的衣物，是主席瞒着身边悄悄珍藏的。从毛岸英新生到毛主席逝世隔了整整26年，我们不知道主席是在怎样的悲痛和寂寞中把儿子的这些衣物珍藏在身边的，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当这些衣物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父亲对失去孩子的思念。中国人常说，凡情操高尚者心中必怀有人间大爱，而大爱的极致就是牺牲。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6位亲人。毛岸英作为领袖的儿子，也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这张照片，回望那段往事，我们不仅感伤于他们所经历的人间冷暖，更感动于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品质，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在不同时代、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诠释。它是田间地头、扶贫一线的辛勤耕耘、扶贫济困，也是边防哨所、执勤一线的顶风冒雪、默默坚守，是实验室里科研一线的废寝忘食、勇攀高峰，也是灾难来袭时的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回望历史，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改革时代，正是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亿万中国人民舍小家为大家，聚合起筑梦中国的磅礴力量，中国脊梁才得以挺立，中国精神才得以弘扬，中国富强才得以厚积薄发。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家国情怀也必将延绵不断，激励着中华民族勇毅前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进入五月，山河换新，黄河壶口瀑布迎来非瀑非流的最佳观赏期，原本浑黄的河水褪去泥沙，变得澄澈碧绿，蜿蜒奔腾，行至壶口峡口处骤然跌落，奔涌的水流撞击岩石，溅起漫天水雾，形成湖底生烟的壮美景观，吸引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拍照。为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五一假期期间，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聚焦游客互动需求，推出民俗巡演、NPC 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省社保局消息，陕西决定全面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135资格认证服务机制，旨在有效破解养老待遇领取人员超过12个月未认证系统自动暂停待遇发放难题。省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陕西此前已在29个县市区对135资格认证服务机制进行试点，取得显著成效。推行135资格认证服务机制，是155期间陕西社保经办服务数字化转型和精细化管理的小切口改革实践。继续来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奥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继续来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5到21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0: 一份滚烫的温度。
1: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0: 一份淡然的清香。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一份幸福的甘甜。
3: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4: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经历了一个五一小长假之后呢，虽然昨天已经工作了一天，但是呢好像感觉心还在那个假期里啊，身体坐在工位上，灵魂好像还留在假期的某个下午，喝着点小酒，晒着风和日丽，或者干脆当一条懒狗。没关系，不用逼自己立马满血复活，今天的这份歌单呢就帮你把假期的松弛感来慢慢的带进新的节奏里，不敢不急，一步一步的慢慢来。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的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来自刘星的 Make a Wish。 刘星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语气，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为你种下一颗愿望，蒲公英的种子会被风吹向远方，就像是你在假期里攒下的那些小念头，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想成为的样子，别让它们散掉，趁着风再起，让它们长出翅膀。开工不是结束，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出发。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银河快递的《春树》。银河快递的歌曲呢，总是会唱出一种不被束缚的状态。假日里的自由感能不能带去工作日？当然是可以的。你不需要把自己框在社畜的剧本里，试着做原野上那阵最自由的风，哪怕只是在工位上偷偷听一首歌，把烦闷酿成一点甜的，心态松了，日子就没那么紧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帮助他放松你的心情。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五一假期期间，延安甘泉大峡谷凭借独一无二的黄土高原丹霞奇观和灵秀绝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全国乃至境外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览。景区持续完善服务，优化体验，文旅消费热度高涨，成为延安五一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据了解，今年五一游览甘泉大峡谷的游客主要以自驾游、家庭出游、结伴团队游为主。第一时间为您刷新省内消息。5月6日，一台重达354吨的大型整流变压器顺利离开西安生产工厂，经由上海港发运，远赴沙特阿拉伯王国，这标志着陕西首次以加工贸易模式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工业用大型变压器，为陕西高端装备制造出口开辟新路径。此次出口的大型整流变压器由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生产，为沙特绿色低碳产业园项目的核心设备，合同金额达 1.7 亿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管网集团消息，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宣布，在特许经营批准证框架下实施4年的整车进口电动车特别豁免政策，已于2025年12月31日正式到期终止。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5到21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北京时间的15: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

是主播佩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份帮助你放松心情、找回生活节奏感的啊一份开工歌单。虽然说假期结束了，但是好心情不用跟着结束，把假期里的那些小酒、小风和懒散也可以装进行李箱一起带去上班。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它的名字就非常的浪漫啊，名字叫做茉莉。小确幸就像是歌词里的幸福的讯号，这首歌曲在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一直继续寻找这些幸福的讯号，可能是午休时的一杯咖啡，可能是下班路上看见的晚霞，可能是耳机里正好放到的这首歌曲。幸福从来不是假期，它是在你每一个愿意停下来感受的瞬间。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五一假期期间，延川县刘家沟村依托电影《人生》取景地，吸引八方游客循着经典影视印记而来，体验传统民俗，漫享陕北乡村的悠闲时光。作为电影的核心取景地，高嘉林院落备受游客青睐。院落里的窑洞各司其职，门口依次挂着酒坊、调料坊、酒窖，还有油坊的标识牌，每一处都藏着陕北传统生活的烟火气。来把目光转向省内，5月6号，中国舞蹈荷花奖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将于5月14号在西安市举行。5月15号至26号，2026年度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将在陕西举行四站巡演活动，5月15号和16号在西安上演两场，5月20号在渭南上演一场，5月23号在延安上演一场，5月26号在咸阳上演一场。

0: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5月5号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数据梳理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 2.5 个百分点。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长途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印尼官方通报称，事故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4人受伤。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6号12时39分左右，地点位于苏门答腊省境内一条公路。碰撞导致两车严重损毁，多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5度到21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
1: 别走开，嗨FM107.7给你好听。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的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

0: 起少年穷。
1: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2: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1: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2: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1: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北京时间16: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齐青。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啊。在周四的下午时光和大家一起在节目中相见了。
1: 没错。
0: 那么今天的天气啊也是不是非常好啊。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只有5度，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那么大家呢出门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我们呢在五一之前啊和大家盘点了一下五一可能会上映的哪些好片子。
1: 对。
0: 那么在五一假期呢，胡琛和七七呢也是走进影院，为大家盘点了一下有哪些好片子值得去观看。
1: 是的，
0: 我们发现了一部片子，
1: 好，
0: 应该是这近十年来啊最豪华的华语影片阵容了，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刘俊谦，还有呢吴康仁、谢君豪等等等等，就光这串名字呀，哎呀，我们听到都感觉
1: 很奢侈，
0: 哎。网友呢也是戏称啊，这是法拉利集结了
1: 哦。
0: 就别的不说啊，就梁家辉还有呢这个廖子宇刚刚拿下了香港金像奖影帝和影后，这边奖杯还没捂热呢，那边呢已经在电影里边集合了。
1: 那是
0: 还有金红一撇的，比如说叶童、莫文蔚，包括许久未见的元彪啊，这是我们五一档也是特别关注的一部片子了。
1: 是的，
0: 我们知道这个系列从来就不是靠明星来堆场面的，它是靠惊人的尺度，这才是它能够持续爆火的秘诀。这部片子叫做《寒战1994》。
1: 对，《寒战1994》呢是5月1号正式登陆到全国影院的一个电影啊，我们看完之后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在节后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观看过这部影片了，当然可能五一假期很多人出去玩了没有观看，那不着急，目前还在热映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寒战1994》啊。其实要说咱们这个华语电影啊，哪批粉丝最卷，那《寒战》的观众啊，那绝对是排得上号的。因为《寒战》的前两部，分别上映于2012年和2016年，但直到今天，还有一大帮的这个粉丝啊，帮忙扒细节、分析台词啊、讨论警队里的这个权力斗争，硬生生的搞出了一门韩学啊。有人翻来覆去看了电影几十遍啊，查历史做笔录，有人呢出了几万字的一个解说，哎呀，逐帧的解析，就连《寒战1994》短短两分钟的一个预告片呀，都有人做了长篇的分析，拿下了百万的播放量。所以韩学啊，这个酝酿十年，究竟成了一门，竟然成为了一门显学。就前两部的这个故事啊，乍一看是一个寻常的警匪片啊，一辆警队冲锋车突然呢神秘失踪，五名警员呢连带装备人间蒸发，警务处的两位副处长李文斌和刘杰辉这个联合负责这起案件，行动代号寒战。结果呢案子是越查越大，但是味道也越来越不对了，这哪是什么警匪对决呀，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风。
0: 从联手破案到彼此猜忌，警队内部两派势力暗中角力啊，谁是人谁是鬼，往后越看你就感觉越看不清了。直到幕后的真正操盘手浮出水面，前警务处处长蔡元奇，那一刻观众才恍然大悟，

0: 蔡元琪最后有没有被清算，只是被驱逐，他背后又有什么势力呢？韩战1994的开局啊，2017年呢李文斌突然失踪，与此同时蔡元琪在英国惨遭暗杀，一份94年的绝密档案重见天日。
1: 所以
0: 蔡元琪和李文斌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警队政治部解散时又发生了什么，那些在一二部里边被反复提及但从来没有正面展现的往事一一呈现，那条隐秘的权力暗线渐渐的又浮出了水面。
1: 对，五一档上映的这个韩战1994啊，登陆到全国影院当中，韩战的这个粉丝啊十年翘首以盼，终于等到了这个系列的再出新作。那七七和虎城也是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啊，看完之后真的想说一句，这部电影啊对这个非粉丝朋友也很友好，它是一部文戏扎实武戏精彩的一部爽片儿。你看完之后特别的爽啊。如果说你是前两部的老粉，那惊喜直接是翻倍了，因为主创啊他们没有炒冷饭消费这个 IP，而是认认真真的回应前两部留下的一个线索，而之前呢这个埋的坑啊，这部呢都在填，诚意都是看得见的。
0: 对，
1: 比如说在影片的开头，周润发饰演的这个简奥伟，他一出场手里摆弄那个 古董相机，他依然喜欢拍照，他说的那句我下半辈子啥也不干啊，就招呼他一个，老粉一听就知道这是呼应前作呀，就是一句话，那个执拗的简大壮他又回来了。
0: 是、
1: 啊、包括是前作当中最著名的那句台词，李文斌说前辈告诉他警察最大的公敌从来都是自己人，当时听只当是一句狠话，但是呢你到了寒战1994里边，你会亲眼看到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一句口号，是一个人用惨痛的亲身经历换来的血泪教训。
0: 哎，还有第二部里边那个让人心碎的名场面，就是李文斌啊被逼到绝路，不得不亲手解决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那么在这一部的前传里边啊，卧底小队成员呢一一登场，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被完整的啊就补了出来啊。我们回头再想这个前一部里边的这个结局，只会感觉挺唏嘘的。
1: 是的，
0: 当然《寒战1994》呢，并不满足于前一部啊、这个做来做这个前行的补充。
1: 对，因为它是一部就是讲的过去的事，是寒战更过去的事儿啊、
0: 啊，它呢直接把这个底牌给你摊开了
1: 啊，
0: 这场斗争的根儿扎在了这个更大层面的一个博弈上，为寒战宇宙补上了特别关键的一环。就看完之后啊。我就更加期待这个未来可能会不会上映寒战1995啊1996了。
1: 是的，
0: 寒战1994呢从一起富豪被绑架案就直接切入嘛，缓缓地铺开了1994年香港的一幅权力浮世绘。
1: 那是
0: 英方警队富商还有黑道四方势力互相撕扯博弈，李文斌和蔡元琪呢被卷入漩涡，自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一部人物众多线索繁复的群像戏，难得的是叙事一丝不乱，全员的演技在线，每一方势力你单拎出来呀都挺有看头的。
1: 对，这个吴彦祖阿祖啊，他出演青年的这个蔡元琪简直就是还原了这个原角色的一个附体啊。
0: 是
1: 那个抿嘴的表情，走路的姿态啊，抽烟的那个动作，处处都对味儿，这就是蔡元琪本琪呀、啊。
0: 哎，
1: 而前作里那个蔡元琪的扮演者是张震的父亲啊，张国柱。此前网友一直高呼啊，让张震来演，毕竟儿子来演父亲也是挺正常的，对吧？
0: 是，
1: 看起来挺合理的。现在呢，吴彦祖演的这个比张震还像张国柱的这个亲儿子，他那个眼神、动作、举止真的太像了啊！
0: 哎，是。
1: 再来说到另一个角色，啊，叫王丹妮。他饰演的是黑道一姐，竟然贡献了这部片子啊最生猛的动作的名场面。哎呀，当时看的时候觉得那一板斧劈下来，字面意思就是全场惊呼呀，
0: 是真惊呼了、
1: 啊、还有前不久他在这个危险关系里被更多的这个内地观众认识的吴康仁，就这次和戏骨现军好搭档啊，饰演一对观

0: 当起扭曲的豪门父子，那个戏剧张力真的直接拉满。就这里说一个细节啊，
1: 嗯嗯，
0: 其中有一场戏呢，是谢君豪结结实实呢扇了吴康仁六个巴掌，吴康仁呢就顶着半边红肿的脸演完了整场戏，看的人真的是又心疼又震撼。
1: 哎，韩战粉丝最关心的当然是李文斌了，
0: 哎，那毕竟主演嘛。
1: 是啊，在这部片子里边啊，故事线呢更加完整，人物塑造的更加立体。
0: 嗯，
1: 就老实说，你在初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担心的啊。这个刘俊谦和前作中城府极深的李文斌气质可能不是，不太一样吧？
0: 对，毕竟他是梁家辉饰演的，是吧？当时，
1: 哎，但是我们看了电影啊，就是也完全能够理解导演的用意了，不一样就对了。
0: 嗯、哎。
1: 这一部呢就是拍他的成长和转变的。
0: 对，
1: 那么青年的李文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要过一下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这个青年李文斌啊，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嗯，待会儿见。
1: 嗯，待会儿见。

0: 唇似红才是奇迹，看懂了然后沉觅沉觅另一种价值。
1: 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百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有我全程护航。

0: 高陵西西第一时间。
1: 高陵西西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黄陵矿业举源发电公司2×1000兆瓦发电项目建设现场，车辆穿梭，汗花飞溅，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截至目前，土建已进入收尾阶段，锅炉补水供给系统成功制水，一号锅炉水压试验一次顺利通过，一号机组 DCS 系统一次售电较计划提前3天完成，两台发电机均已完成穿梭，为项目冲刺双机双头奠定了坚实基础。把目光转向省内，省体育局消息悉，陕西运动员在2026年青年世界举重锦标赛获4金2银，其中彭天凤在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邝世明在男子60公斤级比赛中收获抓举金牌挺举与总成绩2枚银牌。本次世青赛共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272名选手参赛。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停泊在非洲国家福德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福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称，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政府将推出一项超100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用于强化燃料安全保障。据澳总理办公室消息，该计划名为澳大利亚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旨在维护澳国家能源主权和能源安全利益，并已纳入将于下周公布联邦预算。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已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5到2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1: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光，常回家看看。
3: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壶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昌，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誓言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消炎，三元之一。

0: 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2: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3: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2: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3: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2: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36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人物候。大家好，我是齐齐，
1: 我是胡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回到刚才的这个电影推荐当中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电影是《寒战1994》啊。上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很多啊，最终聊到了这个主角李文斌啊，那个《寒战1994》这个青年的时候的李文斌他到底是怎样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部《寒战1994》啊。
1: 嗯。刚才聊到的李文斌啊，是他这个中年李文斌。
0: 哎，
1: 青年李文斌啊，一开始你会发现，他眼里是有光的。他掌管欧记，对同僚讲义气，对反黑工作呢，抱着近乎天真的理想与热血。他真觉得自己穿上了这身制服，就能够守住点什么。然而呢，当他意外卷入富豪绑架案，成了乱局中的一枚棋子，他见识到最可怕的不是悍匪，而是同样穿着制服的同事。悍匪要你命，同僚要你死了还得当替罪羊，万劫不复啊。他也见识到最不守法的不是黑社会，而是那些口口声声把法治精神挂在嘴边的人。英国老上司呢，可以当着他的面毫无顾忌地甩出一句，法律是我们编写的，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最懂怎么去钻空子。所以呢，李文斌他眼里的光就那么一点一点地熄灭了。你看着他就懂了啊，这个人为什么后来呢能够把自己一点点的藏起来，为什么在一场又一场的纷争里边学会了隐忍和内敛。这种转变不是软弱，是一个人被现实反复鞭打之后的不得已。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转变啊，你去看的时候才会觉得格外心疼了。
0: 对，原来他年轻的时候眼里也是有光的，对吧？这正是这个《寒战1994》最有野心的一面。电影呢，努力还原了30多年前的这个中国香港，敢把镜头对准了当时香港警队内部不可说的秘密，打捞那段啊风云啊诡异的香港历史，就是回归前夜的香港。表面繁华，其实内心已经是暗流涌动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的真空期嘛。英国人当时呢要体面的退场，体面的保留住最后的一个影响力。他们一边呢忙着办这个交接仪式，一边呢悄无声息的在埋雷。法律上留后手，情报系统直接销毁转移，人事上做手脚，在警队高层安插代理人，妄图继续把持当时的香港。这个富商们在观望，既怕站错队，又怕错过这个最后的机会，黑白两道的这个界限变得模糊。反正明天规则就要改，那今天能捞多少呢就捞多少吧。包括是警队内部分裂，也是为不同的派系，有人想做事儿，有人想自保，有人干脆啊趁乱给自己铺后路。所有人都在利用这最后的时间窗口，尽可能的多抢下一块蛋糕。就1994的设定，它不是隐喻，而是真实的一个历史的情况。而我们电影里觉得离奇的一些情节啊，其实呢都是有原型的。
1: 没错，胆大包天的富豪绑架案啊，让人没法不联想到当年的一些真实案件啊。比如说90年富商某某某在跑马地马会啊打了壁球后回家途中遭遇了绑架。
0: 是的，
1: 嫌疑犯之一啊居然是香港退休警署的某某某警长。
0: 哎，
1: 和电影情节比较类似啊，这个某某某警长的最终逍遥法外，他背后似乎含有着更加隐秘的势力，而他不过是依照命令办事而已啦。至于其他人啊，自此呢下落不明。有人说他已经啊怎么样了，这儿我们就不乱猜测了。我们只说影片。影片中呢还有一场就是这个启德机场的动作戏，
0: 对，
1: 惊心动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不敢呼吸啊，大气儿不敢出啊，飞机降落失控直冲居民楼。当时啊我们在影院看到，哇，真的有一些女同志被吓到蒙住了眼睛。这也让我们忍不住就联想到93年啊，某某客机在台风下冲出了启德跑道，跌入了海中的事情。
0: 是的，
1: 当时呢也是，启德机场因为本身是一个奇观嘛， 这个世界唯一一个需要飞行员在密集楼宇间穿行降落的大型国际机场。
0: 嗯，
1: 飞机呢贴着居民楼这个楼顶呼啸而过，是几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了，也是一个时代将就拥挤却勉强运转的一个注脚。
0: 对，
1: 此外啊，电影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部分啊，因为我们啊时间关系就不和大家继续的去聊这么深入了。
0: 嗯，
1: 啊，整体来说呢，这就是《寒战1994》，我们看的时候最让我们起鸡皮疙瘩的地方。虚构的是故事，但它能把历史里边那些啊或明或暗的片段就重新拼给你看，而这些历史呢，落到个体的头上就是命运了。当时代的巨轮碾压过来，你会发现。一个人要坚持点什么是有多么的困难。
0: 哎，
1: 我们总说要做个好人，从小父母说，老师说，朋友说你要做个好人，但在乱世里做好人的代价往往是惨痛的。回归到电影里边，李文斌的父亲告诫过他，黑白之间从来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于混乱中，李文斌呢慢慢地看清了一条路，不是选站边啊，而是在夹缝中斡旋。这条路不好走，但至少能帮到一些人。
0: 对，每个人的这个人的力量或许很微弱，但是个人还是能做出自己的一个选择。为了守住心中的那点理想正义啊，就是有时候你不得不妥协，不得不跟魔鬼做交易，不得不和这个光同尘啊。这其实不是堕落，而是一个人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当中用自己仅有的筹码守住最后一点底线的唯一方式。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琪琪和胡琛来跟大家聊到寒战1994啊。我们觉得五一档的影片我们也看了好几部啊，看完之后也是首先力推的就是寒战1994。还有一部其实我们在你这个节前也跟大家聊过，但是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聊到啊。我们觉得整体来说五一档啊票房虽然说整体不是很高，但是寒战1994以及另外一部我们觉得还不错的，还是能走进影院去观看一下。我们觉得是值回票价的啊。
1: 是。
0: 如果说喜欢这个寒战系列，大家没看的可以去走进影院。如果说看了的，那建议大家再二刷三刷吧。
1: 哎，还是不错的哈。
0: 16:44来听到一首音乐，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忙碌的家庭日常，
4: 我找不着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4: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明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5: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5: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6: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6: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6: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
7: 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

0: 工作吗？装备一群打一天麻将强吗？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

0: 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1: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好的，16:53啊，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2: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3: 北京时间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断舍离有关啊。用微小的改变可以重新拿回对生活的掌控感。有时候吧，感觉人类也挺需要被丰容的。在动物园，当环境太单调，本能得不到满足时，动物就会出现刻板行为。大象反复踱步，海豚绕圈游泳，鹦鹉拔光自己的羽毛，看着也是挺可怕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动物园会通过更换环境、增加刺激等措施来还原动物的野生习性。这种操作就叫做丰容啊。理论上，丰容程度越高，动物养得越好。而我们平时呢，生活中反复的沉浸在同样的重复的日常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感知，导致快乐、专注和你的行动力一起逐渐的下降。所以说我觉得呀，人类也非常的需要一场自我丰容，或者说是精神自救啊，用一些微小的改变来重新拿回对生活的掌控感。首先呢，丰容就是打破一个旧秩序，你可以从一些非常小的事情做起。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能够帮你重新的找回生活掌控感和秩序感的一些小事。有人说可以换一个新牌子、新味道的沐浴露，哎，我觉得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较懒嘛，每次买这个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就是千篇一律的只买自己熟悉的那个味道。然后呢，当你真的选择去换一个味道的时候，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味道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好像是有一种新的什么样的东西诞生了啊。然后呢啊，还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起床之后呢，先不拿起手机，打开窗帘，眯起眼看10分钟外面，去感受一下户外。这点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确实很难做到，因为大家确实很多人一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玩手机啊，就哪怕说你需要早起的时候，也要挤出来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去刷一个朋友圈。所以说，当你戒掉了早上一睁眼就打开手机的习惯的时候呢，你就会能够有更加细微的感知来感受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试想一下，清晨当你睁开眼啊，看到的不是你的手机，你可以去啊，打开窗帘看看外面的天气，外面的天空，阳光正好，可以看看自己的房间。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很细微的细节是你平时不曾注意到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是在帮我们去提升自己啊，对于生活，对于环境的一个感知力。 实在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从一些非常简单的小事儿去入手，比如说更换一条你下班经常走的路啊。这条路可能你已经走过180上千遍了啊，今天你就想来点与众不同，换一条路试试啊，啊，走这个上下班，给自己来一场别开生样的 city walk， 来感受一下初夏的美好，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啊。那还有网友说可以学习一项冷门但是呢却派不上啥用场的技能啊，但是呢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能够感受到，当我们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自己的这个好奇心，你的这个观察力，你的学习能力都在逐步的提高啊！我觉得学习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快乐的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又或者说你就去学一个比较冷门的啊！我看到有高赞评论说啊，自己就去学。

学了手语，在这个过程中呢，不仅说啊学到了东西，而且呢也确实是啊能够去跟一些聋哑人朋友交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感受到了学习这个过程啊它带给自己的一种满足。丰富自己呢就是和这个世界建立一个链接啊，我们可以也是从一些非常小的事情啊，大家在尤其是现在嘛已经逐渐的到了夏天了，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好了啊，大家可以在下午下班的时候呢出去散散步，就好像遛小狗一样遛遛自己，去公园晒晒太阳，像一棵植物，像一个野生的动物，还可以观察四季在眼前的变化，春风拍打脸蛋，阳光穿过柳条，丁香味浮在空气间。如果你能够去用自己的双眼仔细的观察这个季节的话，你就会发现周围有很多很不起眼的美丽啊，那些都是你平时所忽略掉的，但是呢当你真正的耐心去观察周围的环境，观察这样的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特别的美好的。有人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就喜欢漫无目的的走上一辆傍晚的公交，看晚霞从车窗一晃而过，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是非常治愈的。虽然城市还是自己待的这座城市，但是呢公交车驶过一个一个的站台，这些地方自己平时可能都不会经过，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自己居住的城市有了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当你重新的好像是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这座城市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呢，自己心里的那些烦心事儿好像也就会慢慢的渐渐的被啊磨平了。丰容就是重新的拾起我们的好奇心。好奇心这个东西的话，尤其是随着年纪的渐长啊，很多成年人好像觉得自己对啥事儿都没有什么好奇心了。但是呢，我觉得好奇心，我觉得它是温柔的。当你有了一份温柔的好奇心的时候呢，你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的啊，你所感受到的也是会不一样的。比如说呢啊，重拾好奇心，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啊，翻出一个陈年旧物，闭上眼闻一闻上面的味道啊，或者说主动跟一些跟你自己的年龄呀、行业呀、观点差异很大的人聊天，跟他们聊天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打开你自己的认知，打开你的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或者说呢，在无所事事的周末静下心来啊，跟朋友一起讨论一些啊，一些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我觉得这些呢，也都是一些非常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事儿，大家可以从这些小事儿去啊，去重新的拾起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逛超市的时候可以随机购入一种没吃过的水果啊，回家品鉴啊。买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是点外卖的时候，不要老是就是点自己经常点的那一家，偶尔换一个口味啊。有朋友说自己虽然说已经快30岁了，但是好奇心还是蛮旺盛的啊，经常跟豆包一聊天就聊很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或者说碰到一个微小的事，马路上有一朵自己不认识的花啊，也会去问问豆包啊，这朵花是什么，以此来展开一些讨论。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找回生活的秩序感，重拾对生活的好奇心啊，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找到生活的节奏感。有节奏感的生活啊，如果说你在给自己制造一些定时的仪式感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好像牢牢地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种感觉呢，其实是非常的让人啊充满了安全感，且充满了一种对自己的啊满足感，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找到生活的节奏感呢，也是一点也不难，我们可以也是从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呢，你是一个经常不吃早饭的人啊，这个时候找回节奏感呢，就可以学着去给自己准备一顿早餐啊。当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会发现，诶，感觉还是不错的啊。那么你每天

天了嘛啊，就是说要换季了，大家可以做的断舍离就是去清理自己的衣柜啊，把一些就是平时不穿的衣服，那些你好像就是好几年前买的衣服，或者说压根不怎么穿的衣服，这个时候就给它拿出来断舍离了啊，不要觉得哎呀就是万一哪天会穿呢，或者说是哎呀有点舍不得扔，但是当你真的彻彻底底的给你的衣柜做一次断舍离的时候，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解压的。那我们就是清理出来的这些衣服呢，也不用说是就把它丢掉或者什么样，这个做法确实也是有点浪费啊。大家可以把它捐赠，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小区有这个旧衣物的这个捐赠箱啊，大家都可以把它去，或者说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二手平台给它给转卖了，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那么断舍离除了说清理衣柜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清理冰箱啊。冰箱断舍离其实很多人也是不太注重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冰箱的冷冻的这个地方会放很多可能是几个月大几个月前放的肉呀或者是什么啊，你可以选择一天不是很忙碌的时候，做饭前把你的冰箱彻彻底底的给清理打扫一遍，清扫出这些冰箱里放了很久很久甚至已经快过期的东西，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找回你生活的啊节奏感秩序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去享受你自己独处的时刻。有的人就是可能会觉得，尤其是一些比如说E人或者说是年纪比较小的朋友，他可能觉得独处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比较难的，好像觉得一个人干啥都没劲，一个人干啥都无聊。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会独处，学会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不管说是你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你心里有事儿的时候，最终能够让你平静下来的，能够治愈你的，其实还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逐渐的认识自己，了解自我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一个非常自洽的过程。独处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可以干的事情有很多啊，比如说呢，有人说阴雨天一个人在家看电影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爽，还有人说这个从头翻看手机相册里的每一张照片，可以回想起拍照的那一刻啊。手机里有2000多张照片，从头开始翻，可能这个时间跨度跨越好几年，但是当你再回过头去看之前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拍这张照片的回忆还是历历在目啊，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回忆的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或者说是周末了就奖励一下自己，一口气下单5个外卖啊。虽然这么做好像是有点点浪费，一个人也吃不完啊，但是呢吃不完可以把它就是放到冰箱留到下一顿也是不错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进行一些身材管理，确实会是想在周末来这么一顿放纵餐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那最后呢，丰容就是主动的调节自己。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自己心理压力蛮大或者怎么样啊，就是你要去正视自己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呢，你承认自己的嫉妒心，你不批判，你只是看见，大方接纳自身的欲望和敏感，不要再为此感到羞耻和局促。或者说呢，当你觉得非常紧张的时候呢，也不要去强行的压下这份情绪，主动的去跟比如说让你紧张的人说，我现在觉得有点紧张啊。另外呢，让你不舒服的人就可以删掉这样的一个联系人啊。别人夸你的时候不要谦虚的说哎呀没有没有，而说谢谢我也觉得挺好啊。礼貌敷衍的时候呢或者说是怎么样的时候，无关紧要的闲聊啊，就可以去啊，比如说原来如此，真的笑死啊。我觉得接纳自己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去写日记啊。当然了，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如果说大家觉得写日记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的话，就可以简单的，你可以给手机上下载一个手账啊，或者是直接就在备忘录里记录一些你觉得此刻当下你的一些心情。当你去回过头看你记录的这些东西

起的时候呢，你其实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自我内在的成长的啊。这也是就是记录自己呢，也是啊，在主动调节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心情不好的时候，不一定说我就非要去找一个什么事儿来发泄一下，有的时候文字也是一种发泄的出口。当我们学会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啊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帮助于我们去成为一个情绪更加稳定的成年人。在职场里久了，你会发现校园里出场设置的那股意气风发好像就淡了，因为好像人生的标准答案就摆在那里，沦为职场和优绩主义链条上的螺丝钉，简直好像是宿命。比如说还有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呢，早已让我们失去了接纳无聊放空留白的能力，各种切片信息流无孔不入，几乎是填满了我们发呆等候的每一个碎片的瞬间，这就让好好休息成了当代年轻人最难的人生课题。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主动的去丰富自己。当职场和生活逐渐成为了一个标准化的笼子，我们或许无法立刻打破它，但是呢，我们可以去丰富它，不再盲目的寻找意义，给精神留出真正的空白，不追求惊天动地的改变，而是在琐碎日常中一次次微小而确定的自我滋养啊，也是祝你能够时刻的拥有享受无聊的心境，守住内心的丰盈。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鱼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啦。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养出一个快乐、温暖、不缺爱的孩子。宫崎骏在哈尔的一栋城堡中说，那些被深深爱着的孩子更有力量。身为家长，我们很明白这个道理，对吧？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对于孩子的爱。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心里念的、嘴上说的都是孩子的成绩。焦虑中、内卷下，时常将爱抛在脑后，全然只顾着如何赢。然而不管成绩好还是性格好，养好孩子的前提永远是用爱滋养。若想孩子快乐、温暖、人格健全，那么起码在这几个时刻啊，你得站在孩子这边。第一个时刻就是被比较时，不要帮别人贬低孩子。教育作家黄启团老师在书里做过深刻的分析，

他说中国字富有智慧，你看比较的比就像两把匕首，当孩子被比较时，这两把刀就是一把插向孩子，一把插向父母。尤其是被外人比较，父母还是帮腔的，孩子的无助与沮丧可想而知。博主文丽就曾经回忆说，小时候走亲戚，经常被一些大爷大妈比来比去，一会儿说我成绩不如张三好，一会儿说我才艺没有李四棒，搞得人很烦。但最烦的还是我爹妈一个劲儿的说是是是，回家再给我臭骂一顿。久而久之，博主就变得很自卑，见到熟人唯唯诺诺的，怎么也挺不起胸膛做人。长大后，他一直处于一种羞愧心理中，明明没做错什么，但就是觉得抱歉。这导致了他错失了很多机会，吃了很多暗亏，整个人生都陷入了一种困顿。后来他上网做心理咨询，才知道这叫习得性无助，根源就在于童年从未得到父母的肯定与支持。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的尊严是人类心灵里最敏感的角落。

应予支持。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的尊严是人类心灵里最敏感的角落，孩子这边学习没谁谁谁好没关系，我孩子健康快乐就可以，考试没谁谁谁好没关系，我孩子前途也不差，帮孩子挡住攀比的不良风气，他才能在自己的世界里稳稳地扎根。第二个时刻，遇到麻烦不帮困难打败孩子。儿童自然法则这本书当中，美国作家塞琳娜阿尔瓦雷斯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他带团队去这个热那维耶做研究，全程参与了一个试点班的教学过程。这个班非常特别，都是一些问题学生，有叛逆爱打架的，有怎么学也学不会的，有患有心理疾病的。其中有个男孩执行力发育之后，记忆力、专注力、自控力都很差了，再也听不进去任何课程。男孩妈妈总以为男孩是太调皮，经常吓唬他说，再不好好上课就得挨打。但无论怎么恐吓，男孩的毛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那么塞琳娜阿尔瓦雷斯就是了解情况之后，先是跟妈妈一起带孩子做了脑电图，确定他有病理性问题之后，就鼓励妈妈带孩子做专注力的训练。那整个过程，塞琳娜反复提醒妈妈，一定要站在孩子这边，帮他克服一切困难。经过大半年的训练，男孩情况好多了，妈妈这才明白，不是孩子调皮捣蛋，而是孩子遇到了麻烦。有句话说得好，和孩子站在一边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一起打败孩子。不要碰上问题就指责孩子这不好那不好，更不要在孩子受挫时怪他没尽力。说实在的，生活中我们这些大人都经常出问题，又怎么能苛责孩子事事出色？越是遇到麻烦，越要唤醒同理心，设身处地的为孩子想办法。父母先扛事儿，孩子才能成事儿。第三个时刻，受委屈时不只是让孩子憋着。儿童心理学研究发现，经常受委屈的孩子性格是这样的啊，要么胆小怕事儿，要么故作强大，要么养成讨好型人格，无论哪种，长大后都难以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很容易陷入痛苦中。相反的，童年时受了委屈能被父母很好化解的，往往有更健全的人格。看过一个故事啊，很触动我，来自网友的分享。他读初中的时候被同学欺负，一个没忍住就和对方干起架来，老师知道后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他叫到办公室，要给严肃处分，还批评他说，那么多学生怎么人家就欺负你，肯定是你先挑事儿。网友一听百口莫辩，顿时委屈的哭了。他一哭，老师还以为他认了错，又厉声道，把你爸叫来。随后网友父亲火急火燎的赶来，听老师说了一遍事情经过，当时网友紧张坏了，生怕老爸一听打架二字就发火。没想到父亲听后竟然出奇的沉默，然后之后他对老师说，我孩子打小懂事儿，不会无缘无故的欺负人，更不会没事找事儿。话说的不卑不亢，一时间老师竟然无言以对，只说再调查调查。这时呢，父亲又说，老师一定要调查清楚啊，我过几天来听结果。到这里，网友那颗忐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嘛，因为他知道老爸是挺我的。如今很多年过去，再说起这件事儿，网友还是感慨不已啊。有能为自己撑腰的爹妈，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分。为人父母，首先就是让孩子相信我跟你站在一边，对他们来说，这种信任才是爱的具象化。第四个时刻，尴尬瞬间不要只顾着嫌弃孩子。有没有很嫌弃孩子的时候，他莫名其妙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做了什么啼笑皆非的小动作，或者当众出了点丑？每每这种时刻，

不少家长会因为面子而斥责孩子，恨不得就是躲得远远的。但别忘了，我们和孩子本就是一体的，尤其是尴尬瞬间，更需要一起面对。不要觉得孩子丢人，一家人本就荣辱与共，不分彼此。倘若一出糗就忙着批评孩子，孩子只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更加慌乱。试想一下，倘若咱们在单位闹了点笑话，有人帮咱化解，咱心中肯定是倍感温暖，对吧？那么孩子也是这样嘛，他们的世界最大的依赖就是父母，最怕的也是被父母嫌弃。有人说，我们经常觉得孩子神经大条，不懂事儿，不记事儿，忘性大，然而事实是孩子们也很敏感，被嫌弃一次就很可能记在心里。生活是一场状况百出的持久战，每个人的战壕里都需要几个坚定的盟友，与孩子并肩作战，我们才能一起打赢生活这一场硬仗嘛。第五个时刻，面对选择，不着急否定孩子。前阵子有篇报道火了，26岁的北大研究生黄小毅，毕业后主动留校申请为这管培生。他从一线做食堂阿姨开始，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成为食堂经理，等积累了经验，时机成熟之后，他再去创业做健康食堂。消息一出，大伙就纷纷觉得他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嘛，毕竟他的同学们就业方向都是互联网大厂外企什么的。尽管这个非议比较多，小毅还是在父母的支持下做起了食堂阿姨。他说，不是每个人一定要去做科学家什么家去改变世界，而是尽可能让自己自洽的人生里尊重每一种发自内心快乐的选择。说话时他嘴角有笑，眼里有光，但我想到的是小毅的家人一直的支持着他。无声告白中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人生是旷野，帮孩子找到他的领地，允许他自由绽放，才是真的爱他。作家周国平说，好的亲子关系是让孩子知道，无论外面有多少风雨，家里呢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关键时刻呢站在孩子这一边，不是有意的护短，更不是溺爱，而是在他真正需要父母的时候，我们稳稳地出现了在他的身后。这种家庭赐予的底气是孩子成长不可或缺的力量。而那些小时候爱笑爱闹，长大了幸福快乐的人，背后都有父母撑腰。很多时候孩子碰上什么坎儿，咱们轻轻地推一把，他就扛过去了，对不对？所以爱孩子还不够，还要学会表达爱哟。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4: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5: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6: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7: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8: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4: 小爱的老师你好呀，
5: 很开心成为您的宝贝。
4: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
5: 哄我吃饭，
4: 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5: 我爱你们，么么哒。
6: OK， 北京时间17:50，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燕。
7: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8年5月7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员讲话，他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7: 1942年5月7号，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我们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已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统筹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处军事。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五月延安风光盛，山水人文最游人。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稳增长、三保一优、安全生产信访等工作。
6: 延安市公安局敬业奉献谱写时代华章。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五月延安山河竞秀，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领略甘泉大峡谷世界活丹霞的地质奇观，感受黄河浅公湾蜿蜒奔流的壮美奇观，欣赏壶口瀑布惊涛拍岸的蓬勃气势，一幅红色圣地的山水人文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去关注。
10: 五一假期，走进甘泉大峡谷榕树沟，丹霞地貌独具神韵，游客们漫步其间，不时驻足拍照定格美景，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内蒙古游客葛女士：
11: 图案呀，还有那个灯光呀、纹路呀，都比较大气，还有光的那种透视的那种图案，我们觉得挺美挺好的。
10: 北京
12: 地貌这个颜色线条拍照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激动，看到祖国的大西北非常漂亮。
10: 假期期间，甘泉大峡谷还特别开设蝴蝶谷专属线路，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上海游客谭女士：
11: 景色也非常漂亮，它的纹路像蝴蝶一样的，纹路丝滑，而且很清晰，而且纹路上面还有青苔，它是有生命的。
10: 甘泉大峡谷某民宿负责人党旭，
13: 一共有十间住宿，五一每天餐饮和住宿流水可达10000元，纯收入可达30000元左右。
10: 五一假期，黄帝陵景区也迎来游客接待高峰，来自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在这里寻根溯源，缅怀人文初祖。北京游客李雅清，
14: 不管是多大年龄，都要到黄帝陵来祭拜一下祖先吧，这是一种中华的一种传承，它是一种传承，一种脉络。
10: 寻根黄帝陵，激荡中华魂，良好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这让黄帝陵成为这个假期里感受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假日期间，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开启山水有约吸纳乾坤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农特产品展销串珠陈列，让游客在黄河岸边度过了一个既接地气又有文化内涵的劳动节。游客冯春梅，
11: 这儿就有非遗的小物件，有小吃，有演出，我感觉到这个活动挺热闹，挺好的。
10: 游客贺笑言，
15: 我们来到了景区之后呢，我看见了这个乾坤寻脉文牒，我觉得非常好玩。
10: 陕西旅游集团乾坤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陇安，
16: 乾坤湾不仅是黄河奇观，更是伏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我们想证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用年轻、好玩的方式来表达。为了我们会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常态化。
10: 假日期间，华河壶口瀑布景区推出民俗巡夜、NPC 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壶口斗鼓、宜川胸鼓等非遗表演轮番上阵，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山东游客魏佳琪，
17: 非常庆幸能遇到咱们小朋友在这边进行一个宜川胸鼓的一个演习，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文化的未来。
10: 广东游客杨振怡，
18: 这里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壮观，下次再来，推荐大家过来。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书记工作汇报会精神和省委主要领导关于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三保一优、安全生产、信访等工作汇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7: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上来，扎实做好二季度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结合延安史记，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者和青年群体，维护和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为青年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
6: 会议强调，要全面复盘五一假期三保一优工作，有针对性地补齐工作短板，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要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盯紧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强化行业监管，服务项目质效，全力稳住基本盘，止住下拉点，培育增长点。要认真落实防汛备汛既定措施，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为安全度汛打好基础。要加快研究落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的具体措施，积极争取一批支持政策、重大项目和工作平台。要扎实做好思博会、参会准备工作，更好展示延安发展变化，切实提升招商引资实效。要深入贯彻两个一以贯之要求，有序推进市属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和造血功能。
7: 会强调， 要把解决好信访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严格落实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持续用力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夯实领导联系包抓责任，久久为功，推动信访问题实质化解。要坚持依法依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标本兼治，通过解决具体信访问题带动提升面上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五月芳菲，瓜果飘香，我市各地大棚瓜果成熟上市，乡村采摘游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新选择。大家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丰收喜悦，体验美丽乡村新变化。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9: 走进宝塔区和庄平镇康家沟村，大棚番茄缀满藤蔓，采摘游客穿梭其中，尽享春日采摘乐趣。市民韩梅梅：
20: 夹起来就准备在这周边踹一下，踹一下听见说康家沟的小番茄熟了，我们就过来了，感觉这个口味相当的好，还能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感觉这个假期过得挺好。
19: 宝塔区和庄平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磊磊：
21: 我现在种四个大棚番茄，品种有黄的、青的、紫的，还有个红的，还有个大水管番茄，这个棚里的就能采个两星期左右，我们采摘可以持续到五月底。
19: 目前和庄平镇已稳定形成山地苹果、设施果蔬、生态种养三大特色主导产业，建成高标准连片果蔬示范种植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管护、规范化培育、本地化产销模式，同步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民俗月落、生态廊道优质资源，打造近郊田园观光环线。宝塔区和庄平镇镇长穆建立：
22: 我镇将持续铆定农翁旅深度融合主线攻坚发力，提质升级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基地，新增乡村微景观，便民农品集市、民俗体验点位，培育近郊研学团建、乡村民宿等全新业态，扩宽农翁旅双向产销渠道，打造近郊片区业态鲜活、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农翁旅融合示范乡镇，全面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9: 进入五月，黄龙县的大棚蔬菜也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采摘游玩。采摘游客朱彤：
23: 今天我来到这个蔬菜大棚去采摘了这个西红柿和一些辣椒，下次我会带着我的父母来这里去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19: 采摘游客吴华安：
24: 假期专门来采摘，体验感非常好，蔬菜很新鲜，也非常推荐大家前来游玩。
19: 黄龙县石浦镇吉家湾大棚种植户彭秀全：
25: 现在每天有不少游客过来采摘，我们的蔬菜绿色安全、口感好，很受大家欢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提升品质，完善服务，把体验采摘做得更好、更火，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近日，延安市公安局被授予山。

0: 西省五一劳动奖状。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延安市公安局把劳动精神践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群众满意的笑脸就是最好的答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人们乐享休闲时光时，我市的公安民辅警们依然坚守在岗位，用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谱写时代华章。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听听他们的敬业故事。
1: 五一假期，市民杨佳怡急匆匆赶到凤凰派出所户籍室办理身份证补办业务，民警热情高效，不到十分钟就顺利办结。
2: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公安局的民警打电话，我看可不可以补办。工作人员也非常的热心，说是可以办，只需要带户口本过来就好了。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民警非常的暖心。
1: 群众的便利来自民警的坚守。五一期间，延安公安户籍窗口主动推出延时服务预约办理，畅通假期便民最后一公里。在中心城区各景点、火车站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交通警察也同样坚守在一线。他们不仅疏导交通、维护秩序，还主动为游客搬运行李、指引路线，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区执勤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郝愿红：
3: 早上是分阶段上岗，因为宝塔赛景区比较早一点，我们七点就上岗了。我们安排了一辆巡逻车、四名民警，还有两辆摩托车，不定点的巡逻，对来宝塔赛游客进行保障。
1: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副大队长杨涛：
4: 我们城郊环线大队全体民警全员在岗在位，全力守护群众的安全出行。在此温馨提示广大游客，来延期间如遇突发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平安出行。
1: 红色圣地迎宾客，暖心服务不打烊。在枣园革命旧址，枣园派出所张思德服务队用贴心服务温暖八方游客，擦亮圣地公安为人民服务名片。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民警王子怡：
5: 我们努力让每一位来到延安的群众都能感受到革命圣地的关怀，同时提供急救药箱、问询指路、事务招领等便民暖心服务，同步开展巡逻防控工作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五一期间，枣园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在岗在位，全力服务群众，保障景区平安。
1: 初心如磐，再遇前行。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凝聚着延安市公安局全体民辅警的忠诚担当、默默奉献，也承载着人民群众的信任与重托。全市公安民辅警将牢记使命，以更

0: 五一假期期间，芝丹县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施工。来关注本台记者艾晓方的报道。
1: 走进芝丹县义正寨子洼半身器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护坡基础开挖、排洪区建设等关键施工内容已全面完成，为后续工程建设筑牢了坚实基础。芝丹县义正寨子洼半身器综合利用项目负责人王龙：
2: 计划下一步护坡建设、场地平整、设备基础建设、办公楼建设、设备安装，计划是2026年7月20号完工，7月30号试运营。
1: 芝丹县义正寨子洼半身器综合利用项目以高效回收、利用石油半身器为核心宗旨。建设内容为每日6万方 LNG 液化生产装置厂配套搭建全套生产及辅助设施，具体涵盖 LNG 液化装置、氢氢回收装置、尾气处理系统等关键设备设施，实现生产流程规范化、功能布局一体化。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盘活当地闲置石油半生器资源，从源头杜绝能源浪费，补齐区域半生器综合利用短板。芝丹县义正镇副镇长李宁：
3: 我镇将持续优化影响环境，成立转板，主动对接企业，提高优质服务，全力保障施工用地。我们与重组提前沟通，积极对接协调解决土地问题，保障施工企业顺利施工。我们与施工企业签订了施工安全环保协议，保障企业顺利的完工，早日投产见效。
1: 同样在芝丹县双河工业园区，工人们加班加点坚守岗位，城市机动车检测项目土地平整工作有序开展。该项目总投资5100万元，聚焦大型车辆、特种装备车辆检测需求，目前工程进度达到总体的40%，预计6月份完成设备调试安装，8月份投入使用。芝丹县城市机动车检测项目负责人高叶新：
4: 项目建成后呢，检测咱们这个园区尾化丙车辆、LNG 槽车、还有 CNG 槽车、油罐车槽车、私家车这个大小车辆都可以检测，年检测呢达到1万辆，收入大概预计在2000多万，利息就是200来万。
1: 项目兴则经济兴，项目强则发展强。2026年，芝丹县19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复工14个，开复工率73.7%，其中7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县级重点项目81个，总投资130.63亿元，新建项目69个。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延渝铁路四标段温安一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声鼎沸，建设者们分工协作，轮班值守，不阶段施工作业，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热潮。据了解，该标段施工难度大，主要工程涵盖5桥4隧1车站，隧桥比高达100%。截至目前，标段内隧道开挖掘进里程已突破1.4万米，二次撑起浇筑完成1.2万米，各项工程均按计划稳步推进。
0: 最近协安五峰黑山羊种养殖基地在全面有机生产的基础上，给所种养的农产品全面加息，打造一个银安最大的富硒农产品基地。据了解，五峰生态农场启动的富硒产品生产，既有养殖的五黑、黑山羊、黑和牛、黑乌鸡、黑毛猪、黑鱼，还有老土鸡以及谷子、梅子等30多种蔬菜，总面积200余亩。
6: 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苏宁易购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3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

0: 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售同比增长两倍以上，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
1: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3: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3: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

0: 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4: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2: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5: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增长。 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3: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2: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 46.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五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两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3: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十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堤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5: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 29.05 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 70% 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2: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 1.38 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5: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加

0: 司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 架起一网，捞个小鳊鱒，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鱒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0: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4: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5: 四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6: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0: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7: 陈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0: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8: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9: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8: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 16.9 万吨，产值约 18.4 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剑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1: 无意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2: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7: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 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5: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8: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5: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8: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 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3: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7: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3: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1: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22: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23: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17: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4: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3: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7: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3: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7: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3: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17: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

0: 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 82.81 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47.3 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 10%， 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两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两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您的五一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网上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躺着就能挣钱，最高拿7万元补贴，顺带还能给咱们中国航天做贡献，换作是你愿不愿意干呢？就在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外发布消息，正式开始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有的要卧床15天，有的要卧床30天，最长的不会超过60天。那只要从头到尾坚持做完整个实验，就可以拿到2万到7万元不等的补助。这消息一出啊，立马是全网刷屏，不少网友直呼，哎，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躺平也能赚钱吗？其实这份志愿工作可不是单纯躺着享福，它是正经的航天医学卧床实验，主要用来模拟太空低变重力的环境，观察人体生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验证航天员的防护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为咱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积累宝贵的科研数据。其实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招募的志愿者呢，大多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心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 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必须在床上完成，完全不能随意下床活动。同时招募是有门槛的，对于年龄、身高、体重、病史、不良嗜好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那本次呢是仅限男性报名，后续将会开启女性专属的实验招募。2026年我国将实施两次载人飞行任务，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一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样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5: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 46.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十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 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5: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

0: 付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三毛钱一路降到一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1: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八九十度，你按100度算，100度一毛五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2: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2: 就跟酒店类似，你五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万1000，三星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万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0: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3: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啊？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桩是不够的，还得有好桩，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深度观察。
5: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

0: 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1: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0: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1: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2: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0: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3: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0: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的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3: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

0: 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1: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1: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求好评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两点啊，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也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哪来真正的五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七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线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了日程，那技能呢，正在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带来的现场观察。
5: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6: 这第一次来吗？
7: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呢。
8: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9: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5: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10: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5: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6: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11: 啊、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哎、
6: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啊、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啊、时代要跟进步伐嘛、嗯、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5: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12: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5: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7: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5: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13: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3: 所以说啊，这个 AI 夜校火起来不是跟风赶时髦，它真的管用啊。你想啊，外卖小哥学会了用 AI 优化送餐路线，全职妈妈做起了短视频剪辑，老同志们也搞清楚了什么是豆包。这不光是跟上时代，更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多开了一条路啊。国家搭台，企业参与，课堂开到家门口，关键还免费。技能这东西学到身上谁也抢不走， AI 再厉害也得有人会用，更多人愿意用啊，夜校一盏灯点亮的是普通人端稳饭碗活得更有底气的希望。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0: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21: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动漫游戏里的角色哈，买个手办收藏也很常见。不过由于二次元手办市场鱼龙混杂，部分未成年受众心智尚不成熟，那一不小心就可能买到违规 甚至为

0: 非法的产品。家住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过程当中呢，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外婆发现之后报了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然牵出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这也是江苏首起产销一体的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调查。
1: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2: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这个淫秽手办，这个呢也是构成一个相关的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
1: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

0: 虽然从在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
1: 民营企业他们维护这个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这个 IP 呢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一个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0: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知名 IP 的一个这个模板，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一个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成品的一个制作。
0: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另案处理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中可莉等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啊，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这个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0: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
1: 这个致命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在这个正版的一个网店呢，它是要销售近1000元的。然后呢，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也是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觉得是有利可图，所以才会动这个歪念头，对这个 IP 进行一个盗版。
0: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合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2: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从一个未成年人的好奇下单，到一条横跨21省市的黑产链被连根拔起，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全链条打击，更是一次深刻的警示。二次元文化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容侵犯，各方合力方能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与文化环境。
3: 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啊，打击违法犯罪很重要，但更值得被看见的是，每个成年人的警觉都可能成为保护孩子的一堵墙。守住底线，从留意孩子买了什么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6号，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那么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吗？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5: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距离达成一份重要的共识性的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做出了善意的这个表态。比如说这两天啊，美国呢也暂停了对

0: 于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强行的这个军事通行。同时呢，伊朗也反馈以积极的姿态，包括我们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等等，也都对于同美国进行接触展示了一系列的善意姿态。所以现在双方很有可能会就美国和伊朗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份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那么从现在各方的信息汇总来看，这份共识性的意见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它将是一份分步走的分阶段执行的所谓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将会通过比如说伊朗逐渐在这个核能力上做出让步，辅之以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美国对于伊朗海外资产的逐渐解冻。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机遇，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沟通和斡旋，帮助双方尽早的实现和平和稳定。
1: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据美国官员表示，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会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现在还是在长期存在的，而且呢，想要解决短期内还面临很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呢，一方面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这个议题已经同其他的相关争议议题相绑定。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同时呢，它也绑定了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啊，比如说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相关的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阻塞问题想要重新打通，就意味着其他的议题也要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共识性意见之后一揽子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阻塞问题已经关联到包括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内部政治，因此呢，想要确保各方都能够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各方在国内的议题上啊，或者说国内的观点上也要做出巨大让步，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阻塞的风险。而另外一个方面，各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延续，也都感受到了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都有意愿通过强力手段来打破当前阻塞这个局面的意愿在增强，这个也会给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
1: 总体来看，当前伊朗局势正处于微妙的转折节点，既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又有不少仍待解决的问题，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另据外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 AI 行业有个热点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先是豆包正式推出了分层付费模式，有基础版免费，标准版每个月68元起，以及更昂贵的加强版、专业版将用户分层。那国产 AI 应用呢，即将正式迈入商业化的一个新的阶段。紧接着，用豆包搜索历史人物黎元洪给出演员范伟的相关 PS 图片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的讨论炸开了锅啊！有人认为 AI 长期免费烧钱难以为继，收费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能够反哺技术升级。那也有不少网友质疑， 既然开始收费，就得对输出的结果负责了。 AI 幻觉有没有好好解决呀？要是连基础信息检索都可能出错，如何匹配付费用户的预期呢？也有人担忧收费后 AI 的幻觉、版权争议等等问题会愈发的突出，那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啊。 AI 收费模式到底如何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体验？收费之后 AI 企业的责任边界该如何界定？国产 AI 又该如何走出免费内卷，实现健康的商业化循环呢？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
3: 我知道您是 AI 的重度用户啊，那您现在为 AI 付费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
4: 我现在每个月为 AI 要付出去几千块费用，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用户，我的需求呢和普通人来说呢，我还写的还比较多一些，我有很多测试的项目。
3: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购买词源，然后呢不只是在一个 AI 软件上在使用这方面的这种付费是吧？
4: 对对，我会有国内外的多个 AI 软件上付费，加起来大概有几千块钱。
3: 那这次这个豆包推出了这么一个分层付费模式哈，把用户划分为这个日常使用、轻度专业或者是高频生产力以及重度高算力四个层级，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定价策略呢？
4: 我觉得豆包推出的这种分层付费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用户习惯的。因为中国用户呢，其实并不是不能付费，而是非常讲究分层和性价比。你会发现今天中国互联网最成功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是免费基础版再加上付费的这个增值服务版啊，视频网站是这样，网盘也是这样，游戏也是这样， AI 未来呢我觉得大概率呢也是这样啊。豆包呢又把用户分成这种日常用户、轻度专业用户、高频生产力用户、重度高算力用户，本质上呢是把 AI 从全民玩具变成一个分级生产工具。因为 AI 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呢，就是不是用户不够多，而是用户越多成本越高啊。因为 AI 它不像我们传统互联网，传统互联网呢，你比方说我们就拿短视频举例，你刷一次短视频，平台编辑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你每用一次 AI， 它都在实时消耗GPU、算力、电力和 token 啊，所以我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电费满是电， token 呢可能买的是你的脑子。收费呢其实本质上是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算力经济模型，否则呢行业呢永远只能靠这个融资来输血。
3: 所以它真正能够解决到这个 AI 行业长期存在的这个算力成本难题吗？会不会像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的，比如说某游乐园，它的这种优数通用户才是真正创收盈利的这样的一些点？
4: 目前呢，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些 AI 大厂啊，不管是像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还是字节也好，目前基本上还是在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这种阶段，所以说大家呢都在努力的寻找这样的一些盈利模式啊。国外那些巨头，包括 Google 啊、馒头啊，他们现在刚刚发了这个一季度财报，营收包括利润现在都是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其实就是走的这样的一种收费的这样一种模式。您刚才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们很多游乐园呢，这种优速通呢，它最后变成了一个盈利点。我觉得对于 AI 企业来说呢，它也是这样啊，它可能未来呢也是这样，它会把用户会分开，我可能是有免费的用户，或者是有基础版的用户，未来呢你可能要得到更高的服务啊，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他就得去买一些类似于优速通这样的。其实这些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呢，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3: 那近期豆包就出现了，比如说搜索黎元红，结果给出了范伟 PS 图片的这种典型的幻觉啊。以前呢免费可能大家不说什么，但是付费之后 AI 是不是该对它的输出结果负责呢？那您认为 AI 收费之后企业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怎么平衡这种比如说技术的不完善和用户付费的这种高预期呢？
4: 我觉得它是种幻觉问题，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这种 AI 一旦收费，它的责任逻辑可能就变了。因为在免费时代呢，用户对于 AI 的容忍度更像试着玩啊，他偶尔胡说八道也正常啊。你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是对他的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是有容忍度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收费，尤其是这种高阶会员收费，用户的心理就会迅速变化。

0: 已经付了费了，你就不能总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啊！我就对你的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容忍度就会降到极低，这就意味着我们的 AI 企业未来不能再只是强调啊模型能力很强，哎，必须要建立一些你像这种错误提示机制，我们的高风险场景的校验机制，我们的内容溯源机制，我们的幻觉纠错机制，我们的用户赔偿与这种申诉机制啊，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你比方说在医疗金融啊、法律、教育这些领域 ，AI 未来一定会从这种娱乐产品的逻辑走向总专业服务的逻辑。也就是说，收费以后呢 ，AI 企业要承担的不只是技术责任，还会逐渐承担服务责任。
1: 很多时候，人们聊起人和 AI 最大的区别啊，我会听过一个最高赞的回答是说 ，AI 不会像人一样的去担责、去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免费时代结束了，开始收费了，这个担责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收费之后呢，用户也会追求物有所值啊。那您觉得这种用户心态的转变会给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带来什么变化呢？
0: 我觉得我们收费以后呢会倒逼我们的行业啊会从这种流量内卷转向这种质量竞争啊。这种不光是我们的用户心态发生变化，我觉得 AI 企业的心态呢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在免费时代呢，大家比的是 DAU下载量啊，你的用户的停留时长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标，但是到了收费时代，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准确率、你的稳定性、你的专业能力、你的幻觉率、你的这种响应速度、你这种 agent 的执行能力。因为用户呢愿不愿意付费，核心呢其实只有一个点，就是说啊，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我省去时间、帮助我赚到钱、帮助我提升效率啊。所以说未来的 AI 行业呢会越来越像数字员工市场，而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市场啊。未来呢，谁能够真正的帮用户干活啊，谁才能更好的收到费用。
1: 嗯，整花活博眼球吸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看真功夫金刚钻的时候了。所以说目前呢，不光是有这个 AI 错误引发的一个责任的争议啊，其实刚才您已经给出了挺好的回答，说要建立相关的一些机制来面对这个 AI 错误的这种可能会引发的纠纷。那现在呢，我们也关注到还有这个七家财经媒体在集体抵制 AI 免费抓取原创内容进行深度学习、数据挖掘和大模型训练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这种情况，也是最近才发生的哈。那您认为在 AI 商业化进程过程当中，企业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训练数据的版权合规问题，构建一个相对健康的行业生态？
0: 关于这个版权和训练数据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是 AI 商业化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门槛。因为现在很多内容平台媒体机构对于 AI 训练呢越来越敏感，本质原因是呢 AI 正在从应用内容变成了消费内容。过去呢，你像搜索引擎给媒体呢啊，虽然说它也会啊引用媒体内容，但是搜索引擎是给媒体导流的啊。但现在呢，很多 AI 直接把答案生成就完了，用户呢根本不用再去点击原文，就是不会再去跳到我们的这些媒体平台或者内容平台上去，这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版权和商业模式的冲突。我觉得未来的行业呢，我们一定会逐渐形成这么几种路径。第一种呢是叫授权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拥有这些媒体的这些拥有内容这些平台，包括我们的媒体啊、出版社、我们的知识平台等等的啊，会向 AI 公司啊授权这样的一些数据。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付费训练啊 ，AI 公司呢要按你的 token 的调用或者说内容的使用量啊和这样的一些具有知识这样的平台，他们去分成。第三种呢是要建立数据版权的交易机制，未来的优质数据呢很可能会像音乐版权一样被定价、被交易，因为 AI 时代最贵的已经不仅仅是算力，而是高质量的语料啊。所以我觉得吧 AI 收费呢几乎是行业成熟的必然选择，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长期靠补偿和烧钱活着。免费呢只适合市场的教育阶段，收费呢才意味着真正进入产业阶段。我觉得未来呢，我们的这种国产的这些 AI 企业呢要想走出这些免费的这种内卷呢，我觉得关键要做好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呢要做差异化啊，就是说不要所有人都做。

0: 这种万能聊天的机器人。第二件事呢，还是要做一些垂直场景，啊，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你像医疗 AI 啊、金融 AI、政务 AI、工业 AI， 这些都比通用聊天更容易建立付费能力，而且这样的客户他们也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些付费意愿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从这种模型竞争走向这种 agent 竞争啊，因为未来的用户呢不再只是看谁更会聊天，而是还是要看谁更会干活啊。
1: 好，正如和刘兴亮对话当中所探讨的， AI 收费呢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却也将技术漏洞、责任边界、版权合规等等问题推到了台前。人们并非否定 AI 商业化，而是期待物有所值的服务。 AI 企业既要正视技术的不完善，用严谨的校验、更透明的机制来弥补漏洞，也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权益。行业和监管更要高效协同，为 AI 商业化保驾护航。当然了，垂直领域其实更加值得发力。 AI 收费可以啊，但是必须持续推动行业建立价值与责任对等的正向循环。当企业能够以付费为动力深耕技术，坚守责任，当用户以付费为标尺选择适合自己的优质服务， AI 才能够褪去噱头，成为融入更多人生活的生产力工具。这也是我们对于国产 AI 未来的期待。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5月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明天20:40，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明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骨等八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天气方面，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明天5月8号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碰到有人昏倒到底能否将其移动？发现有人溺水，倒挂控水的施救方式是否可取？被异物卡喉，一个人时如何自救呢？对于这些急救问题，您心中都有正确答案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北京时间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282-0072。

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在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边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说呢有一天王阳明和朋友去郊游，看到呢有处岩石的缝隙里边啊长出了一棵开满鲜花的树。朋友呢就问王阳明，你常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但这花树在深山里自开自落，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王阳明呢就意味深长地回答，你没有看到这棵花树时，它和你的心一同归于寂静，但当你看到这棵花树时，它的颜色就鲜亮啊，明朗了起来。由此可知，这些花呢就在你心里啊。在王阳明看来呢，当一个人的心啊没有与外物建立连结时，外物的存在对他毫无意义，唯有主动去关照去感知，外物呢才会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正所谓万物由心生，万法由心造，我们所见的一花一木一人一事儿，皆是自己内心的镜像投射。为了帮助世人更好地理解王阳明心学，著名历史文化作家杜英山曾著成《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这本书。书里呢他结合现实的情境啊，深刻剖析了王阳明心学在为人处事上的一些应用。在杜英山看来呢，王阳明这个学说的精髓之处啊，在于通过关照外界来审视内心。正如行知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中所提到的，你眼中的你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比较绕口啊，如果说呢能够参悟这一点啊，在比那个与别人相处的过程中啊，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关照内心，认识自己。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呢就来聊到这本书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来聊到这本书是杜英山所著。

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呢这本书里提到啊，说呢王阳明从12岁开始便立下了必为圣贤之志。为此呢他遍读圣贤典籍，把历代先哲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少年时呢，王阳明的偶像是大儒朱熹，他天天呢就去研读这个朱熹的著作，还根据朱熹的治学理念啊隔了七天七夜的竹子。这件事儿啊也成了王阳明日后开悟的契机。入世之后呢，王阳明的偶像是东汉开国名将马援。马援生前的战功赫赫，留下了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美名。而王阳明呢也深受他的影响，在进入朝堂后呢，先后平定了各地的匪患，为国家稳定了立下了这个汗马的功劳。中年以后，王阳明呢把陶渊明视为精神偶像，他敬佩陶渊明这种超然物外的品性，欣赏他不世权贵的风骨，慷慨写下了清风彭泽令，千载是知音。日后他因为厌倦了朝堂的纷争，选择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乡，远离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他得以专注治学，终成一代圣人。可以说啊，正是因为对先贤的仰慕和尊崇，王阳明呢才得以步步求索，构筑起了自己的精神高地。人总会被自己欣赏的人所吸引，因为对方的身上有着自己渴望成为的模样。就像呢在生活中，有人会被温柔和善的人吸引，因为希望拥有他们那样美好的心性。有人会被某方面的天赋超群的人所吸引，因为对方身上呢有自己想要具备的才能。有人会被思想深邃的人吸引，因为向往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一个人欣赏的对象，往往也是由他的品格、志趣和价值观的外在投射啊。而向偶像靠近的过程呢，也是见贤思齐、向上生长的过程。在择善而从的路上，一步步修正自我，一点点强大内心，你终将在榜样的影响下，活成自己向往的模样。

王阳明学说它的核心是什么？在杜荫山看来只有两个字，是良知。正如王阳明所说，良知之外更无知，所有知识和思想都必须有良知的主导，否则呢，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本着这样的信条，王阳明呢，平常为人处事啊，别有一番与众不同之处。据王阳明的学生来记载说，王阳明的座下曾有两个学生，一个天资聪颖，反应敏捷，但王阳明呢，对他的态度很冷淡，任凭他多次提问，也不予以回答。而另一个人呢，因为行事出格，没少受到外人的非议，王阳明呢却与他畅谈一整天，不知疲倦。有弟子疑惑不解，询问王阳明呢区别对待两人的缘故。王阳明的回答说，第一个人虽然说聪慧，但机巧心思过多，我不喜欢他，因为他学得越多，越会用狡诈之心作恶，如此便覆水难收了。而第二个人能扛住外在的

在王阳明看来呢，一个人立身成人的根本啊，就是啊，并不是说他的聪慧程度，而是他的品格高低。而这样的准则也一直贯穿他为人处事的始终。宦官刘瑾呢，擅政期间，他不畏强权，冒着被杖责的风险，为良臣的仗义直言。被贬贵州的时候，他生活艰苦到只能住在山洞，却始终心系百姓，积极帮着当地人去改善生活。平定宁王叛乱的时候呢，他发现很多下属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便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上奏，希望皇上呢奖赏有功之人。很多时候呢，一个人内心信奉的准则会直接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态度。你鄙视品行不端的人，是因为你恪守正道，不屑做蝇营狗苟之事。你看不惯偷奸耍滑的人，是因为你一直呢是严于律己，做事呢不愿意敷衍将就。一个人的底线往往呢就是他的衡量外在是非善恶的准绳。所以守住良知，心怀正念，才能够凭借坦荡磊落的品格，在世间呢长久屹立。

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吸引力法则，说的是呀，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身边。人与人的相遇是内在磁场互相吸引的过程，你会与谁相交，与谁同行，自始至终啊都是三观决定的。为此呢，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这本书里边讲了王阳明和这个甄若水的故事。读书时呢，王阳明呢因为有志于圣人之学，没少被别人视为这个异类。因为当时很多人读书啊都是为了入仕当官，光宗耀祖，就连他的父亲呢也难以置信地问他说，就你也想做圣人？王阳明求索的路上很孤独啊，可见一斑。幸好后来呢，他在结识了同样有圣贤之志的这个甄若水，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王阳明曾直言啊，说我做官3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这甄若水呢也感慨啊，我游览四方天地，从来没有见过王阳明这样的人。两人呢是彼此是知音，常常在一起呢探讨学问，互相勉励。即便后来他们在求学啊学术路上呢可能会各执己见，感情上呢也未曾受到过影响。王阳明被贬的时候呢，这个甄若水啊曾冒着被权贵打击报复的风险给王阳明送行。王阳明长达20年的时间也常常与甄若水呢诗文唱和，遥寄心意。最令人称道的是，两人虽然说分属不同的学派，但都不介意自己的学生拜对方为老师。两人的学子呢在两家讲堂中啊来往切磋，相互精进，一度呢在士林中啊传为美谈。所以真正默契的知己啊，看重的并不是彼此立场的完全不同，而是内在磁场的同频共振。是你孤独求索时愿与你并肩携手，给你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也是彼此思念出现思想出现分歧的时候呢，求同存异，对你的观点表示尊重和接纳。一个人常和什么样的人相处，往往也暴露出他性格里的某种面相。志存高远的人往往同路，因为他们理解彼此心中的滚烫理想。胸襟宽广的人呢，常常结伴，因为他们能包容彼此的棱角与不同。当一段感情经得起观点碰撞，经得起俗世搓磨，也终将在岁月的流转中

那明心学日课这本书里边呢，作者杜英山啊有一句颇为精辟的话，万物本一体，人与人之间也是互相联系的，唯有深刻了解自己，才能呢推己及人，了解他人。年轻时我们总以为内心的喜怒哀惧皆因他人而起，但实际上别人就像一面镜子，并不能直接干涉你的心念起伏，关键在于你对这些镜子呀投射了什么样的能量。你的内心若是善恶分明的，那也会以此为标尺衡量他人的言行举止。你的内心如果是动荡不安的，那也会疑神疑鬼，揣度他人的真实用意。这世间其实芸芸众生都是千万个你，是你的千万个面相。往后余生，修好自己的心，养好内在的磁场，终有一天呢，你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作者杜英山，也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啊，可以呢我们抛开内心与自己深度对话。那么这本书节目当中呢也送给大家。好的，20:24，接下来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海龟先生的微笑，我们一起来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李英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印刷之魂。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陈列着一台高 1.2 米、长 2.3 米、浑身长满锈迹的印刷机。这台庞大而笨重的设备，就是当年中央印刷厂承印过《解放日报》的一台对开印刷机。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城后，面对敌强我弱、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急需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中央印刷厂的筹建随即展开。然而此时的延安城一片贫瘠，要找几枚铁钉都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建厂谈何容易。中印厂厂长祝志成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动身赶赴上海、西安、三原等地购买设备。他还以私人印刷厂老板的身份招聘了十几名技术工人。在返回延安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大多数都是晚上行进。可是到达西安时要挨个搜身，为了将机器能安全地运到延安，只能将崭新的设备全部拆卸成零件，分装在三口棺材内，组成一个庞大的送葬队伍，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才顺利通过。7月1日这一天，清凉山格外热闹，一台台崭新的机器整齐地摆放在坚固而隐蔽的万佛洞内。大伙儿，你摸摸，他看看，不一会儿，小小的石窟中就挤满了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印刷厂成立了。那时，延安还没有电，印刷机的主要部件是一个直径和长度都在1米左右的铁滚筒。机器的主要动力就是人力。一台对开机旁要配上4、5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摇，24小时不停机，每摇一会儿便会大汗淋漓。后来同志们请延长石油厂的工人师傅制造了一台蒸汽机，解决了动力问题，从此彻底告别了手摇机器的原始方法。也就是从那时起，延安的老乡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电灯。每当夜幕降临时，那星星点点的灯光错落有致，格外吸引人们的目光，于是便有了小香港的美称。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原本一切物资靠外地运输的延安，此时纸张油墨彻底断绝，没有纸如何印报？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于是陕北漫山遍野成长的马兰草成为造纸的主要原料。这种用手工制作出来的纸张薄厚不均，还带有很多的马兰草屑，同志们便给它取了一个好听而形象的名字，马兰纸。纸的问题解决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油墨的匮乏。油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烟灰、蓖麻油和松香。蓖麻油和松香陕北都有，就是烟灰不好弄。最初收集老百姓家烧锅用的锅底灰，但沙粒太多不能用。后来同志们徒步去60多公里以外的延长建炉煮烟道提取烟灰，油和烟灰都有了，还要有一台机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印刷用的油墨。厂长祝志成亲自前往兵工厂，请著名工程师沈红研制出了一台亚油墨机，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久，解放日报的日发行量由原来的7000份增加到了10000份。每天报纸还未印完，石窟前早已挤满了领报纸的人，
他们都想在第一时间看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看到抗战的形势发展，看到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大计。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曾数次登临陡峭的清凉山来探望工人师傅们，并鼓励大家，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办好。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从这里印出的报纸发行到国统区，犹如一颗颗炸弹落入敌人的心脏，使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战。2004年，筹建延安新闻纪念馆时，在库房中找到了这台被尘封多年的印刷机。为了将它组装完整，特地找来当年中央印刷厂的老同志来安装。但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的离别，老人也忘了它原来的模样，只能为我们撑起机器的主要部件。今天这台印刷机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向每一位驻足观看的人见证他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将代代相传。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了延安，并提出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那么作为新时代的文博工作者，我们应该继续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经验，将延安这本书永远读下去，将延安这段红色历史传播好，将延安的红色文化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来延安朝圣取经。

0: 那天清晨，窑洞里油灯还亮着。
1: 那天傍晚，训练场上暮色压得匆忙。
0: 我抚摸着磨破的帆布背包，
1: 我悄悄塞进了几页手抄的论持久战。
0: 其实作为抗大的学员，每一次行军早已习惯，但这一回不同，我们要奔赴真正的战场。
1: 我从衣角撕下一缕布条，歪歪扭扭系在他的背包带上。我想让这布条替我记着沿河的月光，记着课堂上老师讲的每一句真理的重量。
0: 记得出发前面，班长把它磨得发亮的搪瓷碗塞进了我的怀里。月光透过窗角洒在我们打满补丁的军装上，队伍踏着晨雾出发。我又摸了摸背包上的布条，
1: 它在寒风里轻轻摇晃，像母亲临别时挥动的手。
0: 我们唱着校歌走过山梁，黄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里飘着我们对胜利的渴望。当冲锋号在前线响起，我紧紧地拽着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着我的胸膛，仿佛听见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讲课时激昂的声响。当冲锋号在前线骤然响起，我紧紧地拽住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在了我的胸膛。冲啊！为了延安，为了胜利，我们怒吼着。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激昂讲课声仿佛又在耳边回响，化作勇气在我血脉中奔腾激荡。
1: 无论前行多远，背包上的布条都系着抗大的魂，记着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望。它是永不褪色的旗帜，是穿越战火的信仰。哪怕鲜血染红衣衫，哪怕前路布满风霜，只要布条还在，希望就永远不会消亡。
0: 炮弹拖着猩红的尾焰划破天际，在阵地炸开一朵巨大黑烟蘑菇云，碎石混着弹片呼啸着掠过耳边。身旁的战友被气浪掀翻，鲜血溅在我的背包上，保护布条，护住我们的信念。我顶着轰鸣大喊，在泥土与硝烟的窒息中握紧步枪向前冲。
1: 机枪织成的火网封锁了战壕，我匍匐着避开飞溅的泥土，突然看见不远处战友被铁丝网缠住。接着我解下背包带甩过去，子弹擦着钢盔飞过，在他身后的土墙凿出蜂窝状的孔洞。布条还在，我们不能退。我们咬着牙用刺刀挑开障碍，继续向敌阵突进。
0: 战壕里的积水混着血水漫过膝盖。

0: 冰冷刺骨的寒意顺着双腿往上爬，敌人的刺刀刺来，我侧身用搪瓷碗疙瘩，当的一声，碗口又崩了一个缺口。等打完这场仗，布条就是我们的功勋章。我嘶吼着，将刺刀狠狠地扎进了敌人的胸膛，温热的血喷在了布条上。
1: 夜幕降临时，阵地陷入惨烈的白刃战。月光下，战友们的身影与敌人扭打在一起。我挥舞着大刀，每一次劈砍都带着延安的怒吼。有人倒下前，还死死攥着背包上的布条。布条不毁，我们的精神不灭。这是最后的呐喊，穿透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回荡在焦土之上。
0: 黎明的曙光撕开硝烟，我满身血污瘫坐在弹坑旁，看着背包上那浸透血渍的布条，它依然倔强地在风中飘扬。沿河的月光仿佛穿越时空洒落，照着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抗大精神

0: 风中飘扬。沿河的月光仿佛穿越时空洒落，照着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抗大精神，
1: 背包上的布条
0: 都
1: 记
0: 着抗大的魂，
1: 记着我们
0: 对这片土地
1: 最深沉的
0: 守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33集。这年冬天的雪出奇的多，下了融，融了再下，后来就干脆只下不融了，到年底已经积了足足2尺多厚。整整一个冬天，袁继耀的心就像被这冰雪覆盖了一样，冰冷冰冷的。自从朱清明的那场就地正法以来，袁继耀的心情就一直很晦暗，只要一闲下来就满脑子都是那条瞬间毙命的大黄狗。当然，他从

0: 一开始就很明白，自己和朱清明前世无冤，本世无仇，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只不过是想吃他的大户罢了。这种状况之前也曾有过，但大都局限于礼节性的范畴之内，从来都没有太过火。可从这姓朱的动的那番心思和用的那股劲儿来看，那小子绝对是谋后事了，只三帽子两鞋怕是根本交不了差的。况且这朱清明之后还有王清明、李清明，这个口子一旦拉开，那就真成了填不满的无底子天窖了。可究竟该咋办呢？他始终都没能理出个头绪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将这份愁苦向梁先生倾诉，看这位文化人能不能给他支个高招。梁先生默默听完了他的倾诉，皱着眉在脚地上来回拧了几圈，随即转头盯着他说，他那是明摆着想在你这儿打点财呢。
1: 这我知道，可那家伙一看就是喂不饱的狼子猪，只浮漂前眼怕是交代不了。
0: 梁先生慢慢在他对面坐下，我看不如在岭上修个熟院。
1: 修熟院？
0: 袁继耀愣愣地看着他。梁先生埋头喝了口水，随即将想法详细解释了一番。
1: 人心嘛，你这熟院一修，然后免费对全岭开放，是不是把岭上的人心又拢了一把？这人心一旦都站在咱这边，他朱清明要再跟你寻事儿，就不得不有所顾虑了。再进一步，如果你在修熟院之前专门把这个事儿给他报告一下，把他也拉进来，这就更好了。
0: 把他拉进来，咋拉呢？袁继耀依旧不解。梁先生两手一摊，这还不简单，钱你出，好名儿给他分上一半，你跟他商量好，先给他上交一些钱，再让他转手拨到区上，对外就说县里给你批了一半经费，让他一分钱不掏就得个好名声，这么好的事儿他能不干？等将来熟院落成的时候，再把他请来，敲锣打鼓的送上一块匾额，把二尺高帽给他一戴，他一高兴还不得夸你几句，这样一来他还好意思对你下手？至少近期是不会了。他也是人，多少还会顾及一点脸面的，反正不管长短，先过了这个坎儿，让他下不了口，熬上两三年，说不准他也就滚蛋了。云继耀这才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随即又忧心忡忡地说，
1: 修熟院倒是简单，不瞒你说，我前年到桃花店请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后来呀又怕没人念，就一直没跟你说。如果咱修起真没人念咋办？咱们这地方……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先生便打断了他，这个我给你保起。说着又把身子朝他靠了靠，你没发现这岭上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吗？
1: 哪里变了？
0: 云继耀不解地问。梁先生嘿嘿一笑，接着便把自己发现的变化一股脑讲了出来。的确，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梁先生越来越觉察到这座古老的山岭在很多方面似乎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出来的时候，好多事情都曾让他感到惊愕。虽然就物质层面来说，这里显然比古川一带富足，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却又处处暴露着原始和荒蛮。民国都好几年了，但除了袁继耀、马子杰和耿德禄父子

等少数人，男人们的长辫子依旧固执地扎着，当然也不会勤于洗濯，脏兮兮的，就像沾满油污的烂麻绳。麦粒大的狮子羊群般自由穿行其中，看着都叫人作呕。女人们的裹脚布依旧固执地缠着，三寸金莲依然一统天下。几乎所有人的手脸都是黑乎乎油腻腻的，惨不忍睹。一身老土布衣裳终年不离身，天冷了便在夹层里冲些羊毛，就算是袄子了。天热了再掏出来便又成了衫子，而且满年也不洗几次。污渍草汁结痂其上，斑驳难辨其色。就连妇女们也一样很不讲究，头发蓬乱，面容焦苦，正擀面呢就弯腰举一捧羊粪添到灶火里，随即该干啥继续干啥，双手甚至连拍都不拍一下。招待客人的时候，总喜欢拿围裙把碗擦拭一番再递给客人，似乎这是无上的礼仪。但问题是，那围裙绝对比碗要脏得多。至于言谈举止则更是离谱，不讲究任何忌讳，正吃饭喝酒就贸然来一句，你们先喝着，让我喝上一泡。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他不由地想起陕北七笔沟。之前他总觉得这个名叫王佩芬的光绪朝大学士一定是因索贿不成而刻意羞辱丑化陕北和陕北人呢。所以当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于庚子年避祸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曾联名上书沙城府，并推举晋州县令丁锡奎等人代表陕北父老专程去西安告了那姓王的御状。考虑到众怒难犯，光绪不得不宣布这道奏折无效，并直接将姓王的贬到晋州当了几年县令。但从燕七岭的情况看，这姓王的其实也并非是一派胡言。但后来尽管原始和荒蛮的感觉依然无处不在，可比起他刚来的时候却明显要强多了，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改变着。一年多来，女人们的手脸似乎比以前洗得更勤了，头发慢慢顺溜了，衣着也明显立整多了，男人们也不再缩脖袖手，就连说话也变得文雅多了。虽然还是求字不离口，但至少能把屙屎说成屙大便了。长工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躲着他了，反而总乐意到他窑里坐坐，问这问那。个别人甚至还在劳动间隙跟着他

0: 他袁国良他们困难得多，但他却很是乐意，总是不厌其烦地指点着纠正着。这些粗手笨脚的汉子们似乎也很上劲儿，每每有所收获都要不亦乐乎一番。
1: 刘永宽，把他的这名字使唤了半辈子，今儿才知道是这么个样法。
0: 去年年根儿，他曾利用授课间隙为袁家写了几副对联，没想到这竟然成了雁栖岭历史上第一副真正的对联。按袁纪要说，之前因为没有识字人，当然也就没有卖墨的，他们就只能用清水兑上锅底灰和鸡蛋清自制墨汁，然后用碗刮子在红纸条上扣一溜圆圈，就算是对联了。这差点没把他给笑死。
1: 这也好，圆圆圆圆圆圆圆，多吉庆。
0: 为了扩大他文化人的影响力，今年一过腊八，梁先生就让袁继耀把他写好的对联提前贴了出去。这一贴不要紧，整个雁栖岭都轰动了。从当天开始，来大院写对联的人就源源不断，甚至龙居区一带也有人专门赶来，几十里路上就为了一副真正的对联，使他整日忙得不亦乐乎。从早到晚除了授课就是写对联，有时还要熬夜。后来他就让袁国良等几名童生一起上手，帮着写一些类似于抬头见喜、青龙大吉、水草通顺的短联，只为赶在冬假回家前完成任务。但写是终于写完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等过年的时候，好多人竟然把对联贴错了地方，不是将水草通顺贴到了碾子上，就是将灶神之位贴到了牲口圈里，害得他的五个弟子一连在岭上纠正了好几天。等他开春从老家回来，袁继耀便将这些笑话讲给他听，他哼哼一笑，
1: 嘿嘿嘿，都怨我没想周到，今年在写对联的时候，就在青龙大吉后面画个碾轱辘，灶王之位后面画个铁锅子。
0: 不过正是这场对联风波让他隐隐感觉到，他已经成功地将文化的影响力溢出袁家大院，扩散到整个雁栖岭了。正月等他一回到岭上，请他吃饭的人就排起了队，这期间就有不少人曾跟他谈起念书的事儿。
2: 先生呀，这念书还真是好，你说我们这些人连个对子都贴不对，一辈子真的就是那个会说话的牲口。
0: 所以他当时就想，袁家属管目前只有五个娃娃，空着也是空着，何不再多收些童生，反正都是教。但一想到自己只是个懒工的，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这机会竟然来了。主意拿定后，袁继耀便立即行动，但为了稳妥起见，二人又商定了一个两步走策略。先让黑刷再打制几套桌椅，首先开放了袁家属馆。果然春学一开，童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名增加到十八名，到三月份的时候竟然增加到三十多名，修建雁栖塾院的条件也随之成熟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5: 你喝吧，
4: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吧？想要倾诉，却发现身边无人，所以你习惯了孤独，学会了坚强。无论生活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与你相遇，我是小青，我又如约而来，也感谢你的守候。

年轻时不知道时间的威力，以为许多事情都如星空般永不改变，比如故乡、父母的年纪、青梅竹马的爱、单纯的友情、理想、誓言，当然还有自己。就像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词，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宝玉也有类似的感慨，要是永远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每次想到这里就不免微微有些心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鲁传奇，谍中谍。我们上一集啊，说这约瑟夫·加比西克还有詹恩·库比斯带领敢死队员在大街上来了个伏击，准备刺杀海德里希。这海德里希恶贯满盈啊，必须杀他。这次英国政府情报部门可下得狠心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把海德里希除掉。这小子遭人恨呢，他给希特勒递了一个计划嘛，啊，准备杀欧洲1100万犹太人。特别这小子把他派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嗯，他把这当地老百姓糟尽苦了，恨他入骨啊。哎，抓住这机会了。海德里希喜欢古董，买了一个老爷车，要试试这车，带了司机出来溜车来。敢死队啊，也就是猜这是他的必经之路，也知道他这车颜色是宝石蓝。焦急的等待，这个时间是1943年5月27日上午10点钟。海德里希这车过来，这小坐车里头美，哎呀，约瑟夫啊，扎在人群当中看得真真切切的，来了，天助我也！一使眼神，十几名伏击队员可就准备好了。死神的大门对着海德里希可就敞开了，阎王的嘴可就张开了，这恶贯满盈的家伙可又得到恶报了。海德里希万没想到这地方能出事儿，本身这个大街就是非常繁华之地。而且这小子到了捷克当这个代理保护长啊，他觉得他把治安搞得挺好。嗯，另外英国情报部门已被我一网打尽，当地的地下抵抗组织也被我打得七零八落，街上还有巡逻队，怕什么呢？

这车就过来。由于今天好像哪个商场开张，这个街上人格外多，这个车走到十字花路口这儿可就减了速。这减速的当中啊，噌，窜出个人来。给海德里希开车这司机呀、啊，正往前缓行的时候，噌出了一个人，就站在他车前了。他就一点刹车，这车嘣停住了。窜出这人呢，就是伏击队员，啊，就这么一晃，就让他停下。就在他一停下的当中，左边是詹恩·库比斯，右边是约瑟夫·加比西科，正副两个队长是一左右唰就到了这轿车门前了。詹恩·库比斯啊，是对付这司机啊，不能让他开车逃了。约瑟夫·加比西科拉开车门，手枪的子弹早已上膛，是击毙海德里希，这都已经计划好了。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小插曲啊，有这么一个叉，什么叉呢？这辆宝石蓝的车里边坐的到底是不是海德里希？因为伏击队员呢只是猜测他这辆车走这条路，这辆老爷车，所以必须拉开车门，不能乱杀无辜，得看清楚了是海德里希在开枪，不像是早已经知道的是这辆车准是海德里希，拉个车门弄一手榴弹扔里不就完了吗？随后把车门关上啊，所以这还必须得看一眼。哎，就这么一个叉，就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就这么一瞬间，所以他拉开车门了，往里一看，海德里希吓一跳，领丁车前边晃一人，车停下，嗖嗖两边过来人了，车门啪就打开。那么詹恩·库比斯呢是对付这司机，他拉开司机这门，他得等这约瑟夫·加比西克开枪，听到枪声才证明哦，这确实是海德里希，然后他再开枪打死这个司机，所以必须得约瑟夫先开枪，这个詹恩后开枪，就这么个茬。你想海德里希那反应得多快呀！啊，这小子杀人的恶魔呀，啊，这小子间谍专家，党卫军头子，什么活都干过，所以他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当车门一开，他一看这个枪往里一递，他就大喊一声：“快开车，有刺客了！”就这么一嗓子，这个司机呀、啊，可能也是个德国兵新当兵的啊，新参军的，这个年轻司机经验不足，是吧？他要不喊呢，他还能冷静点，这一喊这司机懵了，一点这个油门，这车刚要往前一窜，约瑟夫·加比西克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恶魔海德里希。他扣动扳机，约瑟夫这脑袋嗡一下，哎呀，枪啊，卡壳。那么就在这个詹恩听车里边大喊快开车有刺客，紧接着他听咔这么一声，就知道这是约瑟夫开了枪，枪卡壳了。詹开枪，啪，这一枪就把这个司机呀、啊，太阳穴就给拱开，砰，死在车上。他往方向盘上一趴，这个车可往前走了。这种时间，方向盘一拧，车往边上这么一拜道，啪，咣，撞墙上，正撞到边上这么一个楼的墙上。海德里希。

这个当中把车门踹开了，一出车门他就要跑。约瑟夫啊，用手拍打这枪，干什么？他想把这子弹呢、啊？这约瑟夫啊，用手啊，咔，撸这枪。他别卡壳啊！啊，这个枪卡壳，您都知道，那必须得啪啪啪拽几下子，然后把梭子吞出来，二次上膛。可这个时节，约瑟夫一看海德里希已经由车里爬出来了，一脚车门踹开，他出来了。约瑟夫急了，离老远他就听见哨声，嘖，人家这街上有巡逻队啊，有德国兵，这发什么事儿了，枪响了，就往这地方跑。约瑟夫一想，不行，如果再不下点绝招狠招，恐怕我们自己都出不去。他一探手啊，就把这腰中的手榴弹拉出一个来，说那些敢死队员呢，四外埋伏呢，打掩护呢，下手的有两个人就够了。这时约瑟夫把手雷拉出来，拉着了，嘣就扔过去了。海德里希由车门出来，刚要跑，这个手榴弹正好滚到这车底下，哐，还一声巨响，海德里希呀、啊、被崩出去好几米远，摔倒在地上。这时约瑟夫一看，不跑不行了，边上出现了十几个德国巡逻队啊，哗往这跑呢。潜伏队员们撤走了，海德里希横在当场。可这些巡逻队员跑过来一看，嚯，这小子这军衔啊，海德里希啊，醒过来了，炸懵了，救救我，我是海德里希。把巡逻队员吓坏了，这是我们最高长官的，立刻把海德里希送往医院。这边送医院，这边全城戒严，大搜捕啊，找不着人。约瑟夫他们早已经潜伏到隐秘地带。可这海德里希到底死没死，这是个谜。约瑟夫和詹恩两个人就回忆，这手弹扔过去了，到了车底下响了，他也被崩出去了。死没死呢？一打探，说海德里希啊被送到了医院，送到了玛丽亚医院。啊，莫非说他活着呢？不行，如果海德里希活着，那么咱们这个任务就没完成，回去没法交代。约瑟夫和大伙一商量，继续侦查。又第二次侦查，得了消息了，海德里希在这个玛丽亚医院，整个在三楼这一层是处在党卫军的包围下，严密监视下，海德里希在病房里头没死，还等待着手术。哎呀，约瑟夫感觉到晴天霹雳，这怎么能行啊，不能让恶魔活着。这就到着这医院呢、啊、约瑟夫装成一个病人，装成这个病人之后，在医院转了一圈，三楼戒备森严，楼梯你都上不去，全是德国党卫队啊。这个三楼给海德里希整个倒出来了。约瑟夫啊细打听，通过这个医生的嘴了解出来了，三楼这个重要的病人没有死，等待着手术。给他手术的是当地的大名鼎鼎名医赫尔德。那么他的病情，海德里希的近况，只有这赫尔德知道。约瑟夫一想，我必须找到这赫尔德，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还得抓紧找。赫尔德的家呢，离这儿住的不远，离这医院两条街就是，因为他名医生啊，在这个城市里边提起赫尔德没有不知道的。一打听，打听到家，这个约瑟夫
就来到赫尔德家，有把门的，人家阔气，高级大夫啊，那都有这个仆人。您就跟他说有个老朋友啊，他的同学求见。赫尔德刚穿好衣服准备上班，听说来个人要见他，见吧。我同学谁呢？到客厅里一看不认识，约瑟夫勒了。赫尔德医生，我不是你什么同学，只有这样打冒充才能见到。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英国特工队，这次我们来到捷克就是刺杀海德里希。海德里希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把他弄成的，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是他的主刀大夫，主刀医生。我想说着话，约瑟夫拿出小瓶来，里边是剧毒啊，你给他手术的时候，我希望你把它涂到伤口上。赫尔德就明白了，这位先生，我知道你是为捷克国家好，我也知道你是为民除害，可这位先生你不要忘了，我是个医生，战争政治方方面面与我没关系，我本着救人的原则，我远离政治，我得救他，我不能杀他，他恶贯满盈，你们杀他，他是罪有应得的，不过这个手我不能下，我是医生，所以先生，

0: 医生。
1: 所以先生恕不奉陪，本来就自报家门，这个早已经了解好了。赫尔德本身就是捷克人，也是爱国的，但是作为医生，他的天职就是救人，不是害人。他就即便为希特勒手术，他也得把他救活，这是医德。所以赫尔德呢就推迟了这件事，就是我下午4:30有手术，对不起了，转身走了。约瑟夫啊由这赫尔德家出来了，一看表4:30还有4个钟头啊，回去之后跟这詹恩就汇报这个情况。人家赫尔德说了，本身是医生不可能当刽子手，不过海德里希的手术是4:30开始的，实际这就是赫尔德无形当中为这特工队员提供了一个情报。那至于别的你们去想招吧，我还得救人，我不能杀人，4:30我给他手术，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情报，很有价值的情报。詹的你拍脑袋，赫尔德已经帮了咱忙了。好，约瑟夫立刻采取行动，准备炸药，你去侦查一下情况，就是这个医院的供电室在什么地方，接他的电，4:40把电切掉，这多要命啊！啊，正手术半截，正开膛破肚呢，肚子拉开了，没电了，闭着眼睛缝吧，点蜡来，哈，对待恶魔就得这样。海德里希真就没有死，这小子真就命大。他那个手榴弹呢，扔到这个轿车底下了，帮这一响把轿车炸起来了，把这小子崩出去了，身上伤得不轻啊，铁片子碎块啊，他那肚子里头啊，肠子里边，胃里头啊，胃里头崩进好几个螺丝去，肠子里头汽车那胶皮管子大半截都进去了，肾上都有2块弹片，赶紧送到医院，还真就抢救及时。所以说整理一下就得立刻手术啊，所以就这么短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就要手术了，先得把病人稳定下来，是不是啊？那么初步的包扎，初步的手术呢，这个赫尔德已经给做完了，大手术就需要几个小时后，得告诉手术室做好一切准备。哎呀，这个海德里希啊，冥冥之中啊，这小脑袋在转，他就告诉副官，一定要把。

0: 这怎么办？赶紧找手电。这个边上人把手电找来，这个手术啊勉勉强强的做完了，似乎看这手术很成功。实际没过几天，这海德里希由于伤口感染，里边还没有取尽的弹片炎症复发，这个罪大恶极的恶魔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死了。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金谷传奇》，谍中谍钟表匠，我们下期再跟您说一个更为惊险的故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2: 精武传奇，谍中谍。咱们从这个1927年说起。1927年对世界人民来说是一个灾难的一年，不怎么吉祥。为什么呢？在这个日本呢，有个卖木炭的瞪眼珠子当上了日本内阁首相。而这个人不光卖过木炭，而且呢还在这个茶馆啊当过服务员。这个咱们并不说这个卖木炭的和当这个茶馆服务员呢这行比较低，不是那意思，行低人不低，况且还行行出状元呢。不过这个人的野心非常大，他卖木炭的时候老琢磨，老瞪眼珠子咬牙切齿啊，将来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做人上人，我一定啊要干到最大那官。给人倒茶水的时候他也这心思，你还别说，经过多少年的苦心钻营啊，经过多少年的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最后他终于当上了日本内阁首相。这个人谁呀？此人呢叫田中义一啊。这是个狂热好战分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瞪眼珠子就打人，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你说他当上内阁首相还有好，在他没当内阁首相的时候，他见到一个人，这个人谁呢？叫石原莞尔。这个石原莞尔啊也是个好战分子，这小子曾经在德国读过书。不过石原莞尔老有个想法，他一回到这个日本的时候啊他在德国读书期间回到日本，他坐在自己家那床上或者凳子上，他老觉得悬。哎呀，特别天下大雨的时候，哗下雨，他就觉得害怕。怎么的呢？他把那日本地图打开了，他拿了扩大镜，由南到北一看，由东到西一量，我的妈呀，这日本的小岛就这么大啊，就这么大个小岛啊，说不上哪一天这水要长大了还不把这日本岛淹了啊。所以一下雨的时候他就提心吊胆，别下大了，万一哪天岛淹了全沉下去了。哎，偏巧这石原莞尔啊到中国来考察，就到了东北了。他一看这个大东北啊，一目千里呀，一望无边，草原上骏马奔腾，成群的牛羊，哇，真酷啊这个地方。您说我们日本那个小岛啊，说不上哪天地了震了，水大了，瓢泼大雨下了，呼嚓一下子不见了，这要搬到东北来，那才叫脚踏实地。

0: 夫妇，石原迈尔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满蒙生命线》。他其中啊有这么几句话啊，咱不说原文了，大致意思就是，日本要想征服世界，成为强大的国家，必须得先征服中国。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占领满蒙，就是满洲这地方，就是东北，把这个地方占了，咱们呢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这个石原迈尔就写好了这个《满蒙生命线》这篇高级论文，这可是他觉得啊，为大和民族找了一个出生之路，哎，找了这么一个延续之路。你说这小岛真悬呐、啊！石原迈尔啊，有点精神失常。他在日本的时候，或者大街上走道，或者在家里头走道的时候，他都高抬腿慢落步，他生怕呀这一脚下去使劲大了，再把这小岛把它弄沉喽。你说这不精神不好吗？哎，他就找到这个田中仪，就把这个满蒙生命线递上去了，说你看我这个理论怎么样。田中仪一看，太好了，太棒了，可有一点呢，我现在这官不行，多让我当了大官了啊！我伸手这么一比划，哗，这日本都跟我跑的时候，我一眨巴眼睛，天皇就明白，就听我话的时候，这个我保证把它实施了。结果27年动我在位，27年记住，田中义上台当了内阁首相。他一上台之后，他就召开了这么一个会议，具体说来呢是两个会议，一个叫东方会议，就把那个军界的好战分子以及驻扎在中国的一些领事馆的领事们，能杀能打想干的那些人，他都召集在一起，开了这么一个东方会议，就研究日本何去何从，就研究这个满蒙生命线怎么能把它实施了。东方会议开完之后，紧接着他又开了这么一个大连会议，怎么扩张，怎么能把这个日本把它扩大了，成为世界之强国。两个会议开完了，目标也统一了，思想也一致了，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吵吵好几天，吵吵完不行啊，啊，那得得到日本天皇的允许啊。只有天皇点头，咱们征服的干皇，哎，那才能征服。天皇要不说，咱们不能征服敌，那就不能征服。所以田中呢，就写了这么一个奏折。就田中奏折50多篇啊，就把这开会的内容、大家的想法、方方面面、日本的方向等等等等，我们想占领大东北，怎么发动战争，都写得一清二楚，然后是上报给天皇。这可是绝密中的绝密啊。那这个事儿，他做鬼的事儿，你不能抄抄啊。你说开完会能满大街吵吵吗？咱们要发动战争啦，咱们准备打中国啊，占领这个东三省啊，那能吵吵吗？你这边一吵，人那边枪炮准备上了，必须得偷袭啊，或者想什么办法。所以这个奏折的内容是极其的绝密，只有几个人知道。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奏折报上去之后也就传出去了，大伙都知道田中写了一篇奏折上报给天皇，可奏折里边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多少个国家对他这个奏折呀感兴趣，因为这个奏折里边的内容能不能伤及到我们呢？啊，能不能伤及到自身的利益呢？首先是美国派人去打探这份奏折， 想办法把这个奏折弄到手。苏联也派间谍特工前往日本东京刺探这个事儿，国民政府蒋介石也派的特工是前往东京前去探奏折。
1: 金谷传奇谍中谍，
0: 国民政府派了一高级特工潜到日本东京刺探这个奏折的内容。可是由于各国间谍云集在日本东京，都想探听到这个奏折的内容，这下还麻烦了，把日本警方惊动了。田中呢一看这事儿不好，立刻下令一定要严查呀，像过筛子似的查这些间谍特工。结果这一查呀，国民政府派去这位险些落网，不但奏折没拿到手还不说，反而呢自己好像被人抓住，急忙跑回来了，禀报上司，不行啊，那个日本那个天皇那皇宫看得太严了，好家伙，外边的巡逻一堆一堆的，一群一群的，不光咱们去了啊，好几个国家的间谍都在那儿，像菜市场一样给人买菜似的，大伙都等着降价，可瞪眼珠子不降价。这个田中这小子说不上跟哪儿得着信儿的，瞪眼珠加岗，盘查的极其的厉害。这时候，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一个电话，蒋介石就给张学良打电话了，说这个奏折呀，我们这边派人没拿到手。你想千方设百计派人前往东京，一定把这个奏折探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学良此时呢也是心急如焚，也知道这个事儿，说田中上那个奏折里边到底是什么内容。那么现在我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我已经抑制了，日本对待东北到底是什么想法，张学良将军也想急于知道这个内幕，他就把这个外交官王世珍找来，你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奏折弄到手，动用一切力量。张学良在布置这个任务的时候，猛然他想起一个人来，谁呢？此人呢姓蔡，叫蔡志堪。要说起这蔡志堪，那在日本那可是太有名了啊！他是原籍的是台湾人，在外头摸爬滚打，经营多少年，家资豪富，那在东京也是前五位富豪，家里头买卖铺商好多呀，那是大买卖人。这时节，张学良想起这个蔡志堪呢，因为他知道这个蔡志堪是个爱国人士，这人有良心，那么能不能动用蔡志堪把这个奏折的内容搞到手。王世珍呢听张学良一提想起来，对，那咱们就求求蔡先生。就这样，这个王世珍给这个蔡先生蔡志堪邮了一盒点心啊。那么在这个点心夹层中写了一封密信，就是您能不能把这田中奏折搞到手，把这个内容弄清楚，我们好啊随机应变。结果这盒点心真到这个蔡先生手中了。哎呦，蔡志堪心中暗想啊，平白无故的张学良将军怎么跟我邮了盒点心呢实际呢我们的交情啊也就是朋友关系，没什么深交，这里边有事儿。蔡先生啊是一个有心的人呢，他接到这个点心之后，就把这点心盒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包括那点心都掰开，终于找到了那封密信。蔡志堪打开这封密信一看啊，这是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我不能不出手，我真得想千方设百计把这个 奏折内容稿子上。那么张学良这边把点心盒邮去了，密信送去了，不放心。怎么说呢？怕这盒点心万一要落不到蔡先生手中呢，又亲派的一个密使前往日本东京，找到了蔡志刊，当面把话说清楚。蔡志刊一挥手，好吧，你回去吧，告诉张将军，我竭尽全力，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奏折搞到手。密使回去了，蔡志刊开始啊动脑筋了。他一看呢，一分析眼前的情况，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日本内阁还有一个宫内省大臣，此人叫牧野伸显。这个牧野伸显呢，是这个萨摩派的。当时的日本内阁分两大派，一个是萨摩派的，还一个是长州派。那么萨摩派的领袖呢，就是这位牧野伸显。牧野伸显身为宫内省的大臣，他掌握着日本海军，那也是实力派。但这个人他反对田中义一，田中义一是长州派的领袖，他掌握着陆军。那么这个牧野伸显一看田中一上台，日本陆军往起抬头，所以两个人政见不合，时常的打仗，那是针锋相对啊。哎，蔡志刊心中暗想，我能否利用这个牧野伸显，通过他把这个奏折搞到手呢？因为他是田中的死对头，所以啊，这个蔡先生可就下了功夫了啊。你看那么大个富豪，家资豪富，动用人际关系那还不容易，没到几天的光景啊，他就见到了这位宫内省的大臣牧野伸显。牧野伸显对于这个蔡先生来拜访他是非常的高兴啊，哈哈哈哈，欢迎啊蔡先生。两个人就在一起谈，一来二去没到几天的光景，达到了无话不谈。这个蔡志刊呢很会说话，就给他分析这个日本内阁，就告诉这个牧野伸显，有田中义一在，你呀就过不了舒服日子，如果田中义一不下台，恐怕早晚有一天他会把你手中的权力吞进下去，会掌握着海军的命运，你呢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失去了天皇的信任呐。哎呦，这个牧野伸显感觉到岌岌可危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必须啊让这个田中义一有一件丑闻的出现，他如果有了丑闻，大伙借他这个丑闻的出现打击他。这里边最重要的，如果中国政府要能打击田中义一的话，他就下太快了。那怎么能让中国政府打击田中义呢？我听说呀，田中义写了一个奏折，叫田中奏折，这里边的内容好像涉及到中国政府，如果把这个奏折拿到手公布于天下，田中要发动战争啊，啊，那么中国政府就得强烈抗议，那各国就得关注这个田中义，觉得此人狼子野心，自然就攻击他，他就会下台快。这个牧野伸显呢，为了保住这个萨摩派啊，为了不让田中义一把他吃下去，为了自己这方的利益，他就告诉蔡志刊，好吧，我帮你忙，想办法把田中奏折搞到手。你看，有了这么一位宫内省大臣的帮忙，蔡志刊感觉到万分高兴，这份奏折肯定能到手了。嗯，高兴归高兴啊，因为这个牧野伸显告诉这个蔡志刊，你回去听信儿，我用不着两天的光景，我就能把这奏折呀拿到手。可是牧野伸显答应蔡志刊之后，他派人去 探听这个奏折，想办法把这个奏折弄到手的时候，眼前的形势使他大吃一惊，他感觉到太难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穷苦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3: 毛泽东的幽默令众人发出笑声，自信心也顿时增强。毛又说道，虽然我们欢迎蒋委员长进攻延安，但这毕竟是关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为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和人民的心脏嘛，因此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我们要讨论决定的是，中央是撤离还是不撤离延安啊？撤离了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到山西呀？同志们进行了认真讨论，在撤与不撤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都很统一，认为敌强我弱，必须主动放弃延安。但在放弃延安往哪里去的问题上，争论却很激烈。任弼时说，
4: 我主张中央撤离延安，东渡黄河去山西比较安全，若往陕北，西南北三面都是敌人，东面是黄河天堑，军事上如同绝地，中央是枢纽，万一，我说要是万一怎么办呢？
3: 其他同志面面相视，觉得任弼时同志说的有理。毛泽东却激烈反对说，我绝不过黄河，在陕北十多年，走如何向陕北人民交代呀？留在陕北可以牵制胡宗南30-40万大军，减轻其他战场上的压力。再说了，对全党全军和全解放区人民也是个很大鼓舞嘛。任弼时着急地反驳道，
4: 主席，鼓舞谈不上，恰恰相反，你知道你和中央的安危，党军队和人民将是怎样的担忧啊？
3: 毛说，反正我是不过黄河，要过你们过吗？眼看僵持不下的时候，刘、朱、周建议说道，弼时同志，咱们不要争论了，先服从主席意见吧，待撤离延安后再说。接着毛又主持讨论了关于党政军民撤离的有关问题，决定机关东撤黄河往山西，延安市民由解放区掩护向农村隐蔽，走时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一点一滴吃的用的。军队留在陕北，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指挥，中央警卫团改编4个纵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统一指挥。一纵队配备手枪连、骑兵连和2个步兵连，跟随毛泽东。从13日开始，彭、习指挥延安20000守军英勇抗击胡部进攻，激战6天，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全部转移完毕，至18日晚8点。 当胡子大军逼近延安城30里堡时，毛才在警卫人员的一再催促下最后离开延安。临走他在办公桌上留下一张字条，从容步出延安城，向东北方向奔去。彭、习于次日拂晓率部离开延安，向山区隐蔽。吴宗南看着毛留下的神秘字条，满腹的疑问，
4: 毛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3: 吴宗南走出毛住的窑洞，不再想毛到哪里去，只想倒巢成功，应赶快向校长报捷。他对熊向辉道，
4: 立即给委员长发报，我说你记录。
3: 熊向辉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夹，拿出钢笔，胡想着早就拟好的符稿，滔滔地说道，
4: 校长军舰，学生向您报告，延安已于即日上午10点被我国军收复，匪损失惨重，初步统计其伤亡10000余，投诚2000余，而我则付出伤亡不足3000人的代价，为我西北剿匪以来以最小代价获最大战绩之空前。
3: 熊向辉编辑心中暗笑，胡司令，你也真敢糊弄委员长，你见着共军的影子了吗？死尸在哪里？伤员在哪里？俘虏又在何处？胡继续说道，
4: 此役匪虽顽固，但不经我忠勇将士之打击，自13日发起总攻，我忠勇将士发扬委员长剿匪守本训示精神，不怕流血牺牲，16日即突破延安外围防线，18日逼近延安30里堡，19日拂晓开始攻城，我军势如破竹，共匪不知。10时匪首彭德怀率残部逃窜，我攻城部队入城，延安自此光复。
3: 胡说完又从熊手中拿过文件夹，逐字逐句地细细审阅了一遍，然后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胜利的微笑，对熊说，
4: 立即交电台发出。
3: 南京蒋介石接到胡的电报惊喜万分，心想匪巢被倒，胡风溃散，群龙无首，共匪末日道义。既是梦想成真，又是心中预料之内，他既提笔给胡亲拟贺电，沙沙地写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学我10余年来激愤，书刊加上，特授弟河图勋章，并晋升2级上将，并西地传谕嘉奖，将此役出力官兵报和，以平蒋序。贪乱救国大业仍很艰巨，望帝分娩，令吴准帝择日大婚，同享双喜，并委陈诚随后送上贺礼，聊表余意。胡收到蒋的贺电，心花怒放，自古人生两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今

0: 胡双双得知，岂不陶醉？于是他安排好延安房屋，即回西安准备大婚。由于胜利在预料之中，胡在出征延安时就已经给叶霞宅交代了婚礼筹办事宜。叶按胡的交代，指使手下人布置了新房，预定了酒店，印制了请柬，只等胡归来举行婚礼。20日上午10时，婚礼在西安天主教堂举行。本来叶氏特喜欢中国传统婚礼，100天地，200高堂，夫妻对拜，建议双方父母都来参加婚礼。但胡却对叶说，
1: 你受西方文化熏陶7-8年，咱们来个重阳革新，上教堂吧。
0: 叶温顺善良，凡事顺从胡，然后说道，
2: 中国有句俗话，夫唱妇随，我听你的。
0: 其实叶并不知道，胡是因断绝了父子关系而找的借口。胡父为什么给其断绝了父子关系呢？胡1896年生于浙江镇江陈家铺，祖辈为农，胡读完中学，22岁时父包办婚姻，给其娶了一个农村姑娘。胡不喜欢，愤而出走，之后幸运考取黄埔军校，并受到蒋介石欣赏，逐步提升。抗战期间，当胡在西安当了国民党师长时，20多年不知儿子生死的胡父听说后悲喜交加，随一路乞讨，一路风餐露宿，投奔西安而来。不料胡以父见而羞耻，虽安排父亲住下，但推脱公务繁忙，拒不接见。
3: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4: 100万，2000万，1亿，
3: 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并让部下打发快走，胡父不走，胡不得已面见父亲，并送上100大洋，要父亲赶快离开。傅建子对己冷若冰霜，心灰意冷，愤然摔了大洋道，
5: 畜生，父人穷志不穷，从此我算没有你这个儿子。
0: 胡道，
1: 而已，以身许国，今生不再打算回归故土了。
0: 胡父又乞讨而归。婚礼毕，胡携叶乘车驶入长安大酒店宴请宾客。当夫妻双双刚刚跨下汽车时，熊向晖突然急忙上报蒋介石下午2点要赴延安视察，圣驾光临，不能有半点疏忽和怠慢。胡顿时紧张起来，更让他心跳不安的是，进攻延安所谓的战果纯系捏造，万一校长要是想看看战俘和战利品怎么办？美酒佳肴他已食不甘味，心只在如何应付接待圣驾。他直奔西安军用机场，1:30飞抵延安，2点蒋介石专机准时降落延安机场。陈诚陪同蒋介石走下飞机，蒋介石一身戎装。

0: 手持拐杖，面带微笑，看到蒋介石态度和蔼，胡宗南心情稍是放松，毕恭毕敬迎上去，啪给蒋介石一个标准军礼，然后说道：
1: 校长辛苦了，欢迎校长光临前线视察。
0: 蒋介石微微合手道：秦在啊，你这次干得不错嘛，我来一是要给你颁发河图勋章，宣布晋升你二级上将令，二来嘛，我要到毛泽东的窑洞看看，留个影，让全国全世界都看看我蒋某确已捣毁共匪巢穴，这意义嘛，特别是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会对我们刮目相看，国人就更不用说了。胡宗南听蒋介石没提看战俘战利品等，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将蒋介石接到前线指挥所，立即集合团以上高级将领宣读了蒋介石的贺电，然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河图勋章，并宣读了晋升他为二级上将令。他请蒋介石训示，蒋说：
2: 贺电已经说了，我今天不再讲了，你马上带我去看毛的窑洞。
0: 胡和左右高级将领即引领蒋介石来到了毛泽东住的窑洞。窑洞陈设极其简陋，一张普通的木板床，床上是军用棉垫和被单，床头一个高脚方凳算作床头柜，一张陕北农村陪嫁姑娘用的老式两抽屉桌，红漆早已斑驳脱落，桌前摆着一把旧式普通靠背椅，椅子右上角放着一部老掉牙的摇把电话机，左上角摆着用废弹壳做的烟灰缸，烟灰缸里烟蒂堆积如山。蒋介石一一看罢大为惊讶，他简直难以置信，这就是与他较量了20年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卧室，这与他赫赫大名和巅峰地位是多大的悬殊啊！他想，也许这就是中共笼络百姓对穷人一呼百应的法宝。他忽然想到国民党的高层官员和高级将领哪个不是在发国难财，或搞走私，或贪军饷，或买洋房，或造别墅，或嫖妓娶姨太，奢侈腐化透顶。他摇了摇头，走出窑洞，他手持拐杖顾左右，然后在洞口矗立，陈诚会议立即指挥胡宗南及其高级将领在蒋介石身旁垂手站定，随身摄影侍从立即调好焦距，按下快门，之后蒋介石和胡握手告别，直奔机场飞回南京。次日下午，胡刚要松一口气回西安与妻欢度良宵，不想陈诚打来电话说：
3: 秦宅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美元长视察延安，报纸电台报道后反应很大，特别是美元长在毛子窑洞前的照片更是引起国内外新闻记者关注，他们惊呼延安大捷，国民党就要统一大陆了，他们要求明日去延安看看，要采访你这位捣毁共匪巢穴的英雄，还要采访战俘，参观战利品等，你要好好接待哟，这既是宣传国军胜利，也是宣扬你胡将军非常战绩的大好时机呀。
0: 胡倒吸一口凉气，哪儿来的什么战俘战利品，然后推辞道：
1: 哎，此枭雄眼下追剿共军残匪任务仍很艰巨，是否推辞记者采访？
0: 陈诚不容置辩地说道：
3: 秦斋弟，
1: 这可是委员长的意思哟。
0: 胡无可奈。

0: 挂了电话，胡皱紧了眉头，心想这谎撒大了，到时候国内外记者云集，我拿什么给记者看？他立即招来参谋长盛文商议此事。盛文一听也犯了难，毕竟这不是小事，10000多死伤者，2000多战俘，难道能去捏造吗？恰巧这时熊向辉来送文件，胡眼睛一亮，想到熊向辉思维敏捷，机警灵活，接过文件便道：
1: 向辉，我考你一个问题，进攻延安，我们的战果宣传去，连委员长也来视察了，假如啊，我是说假如啊，有好奇的记者要来参观战利品或采访战俘，那该咋办呢？
0: 熊说道：连委员长都没看战俘和战果，至于外人可以一律谢绝吗？胡说道：
1: 要是南京方面专门安排采访战俘或看战果呢？
0: 熊想到所谓战果纯属乌有，当时给蒋介石发报，他就觉得胡太荒唐，竟敢欺君，如今不好收场了。但为了取得胡的信任，他想到电影的导演，真诚献计道：胡长官，恕我大胆直言，可否导演？电影战斗片不要说战俘战利品，连激战场面不是都导演的活龙活现吗？熊向辉的话一下提醒了胡。胡宗南觉得万般无奈，只有处死下策，心中自我辩护道：
1: 自古兵不厌诈，这也是为了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吧。
0: 但为了不在下级面前有失长官风度，矜持一笑：
1: 嗯哼，向辉啊，你小子也真敢想啊。
0: 胡授意盛文导演进攻延安战果，盛文苦费一番脑筋，建造战俘营，搭建战利品陈列室，重要的是伪造战俘。盛文组织专人从部队中挑选反共骨干饰演共军战俘，任命共军官兵，并进行专门培训，导演如何回答记者采访，然后搜集解放军服进行化妆打扮，完全酷似解放军官兵模样。战利品则搜集了苏制或美制过时的武器弹药辎重等，一切准备就绪，胡宗南进行视察十分满意。按照预定的时间，南京中外记者由陈诚陪同来到延安。陈对延安战果心存怀疑，想趁机看看虚实，胡宗南和盛文亲自接待，先是陪同陈诚及记者参观了战俘营和战利品，以及延安中共首脑办公和住宿地点，特别参观了毛泽东办公兼住宿的窑洞。最后胡宗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介绍了收复延安的经过和战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还特别请中共战俘军官和记者见面，并回答了记者关心的问题，一切无懈可击。胡做贼心虚，不时偷窥陈诚脸色，陈诚不喜不怒，但总是一副多疑的表情，几次欲言又止。不管怎样，当日下午导演完备，胡如释重负。为了平安无事，陈诚临别延安时，胡安排盛文悄悄给陈诚送上了一只装有8根金条的手提公文包。次日陈诚打来电话，一改在延安时的矜持阴郁，亲切地说道：
2: 哎，钦差老弟，延安之行我已如实报告委员长，委员长对弟甚为满意啊，说奸党之老巢延安，故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竟于其谋叛20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所克服，依云幸矣。还说啊，记者这一去影响就更大了，我国人和将士必为之大为振奋呐。

0: 胡文之受宠若惊，心花怒放，连声地说道：
1: 哎呀，感谢老兄美言啊，感谢老兄美言。
0: 心想，我昨日的金条啊，没白送。胡松了一口气，心想该回延安会会新娘了。新婚五六天，竟连洞房还没入呢。他找来盛文，安排了一下军务，飞回延安。然而刚到家门，就接到西安战区司令部送来蒋介石急电，蒋称被牵制晋冀鲁豫刘伯承邓小平匪已立顾祝同进攻山东，你部务于一周内剿灭陕北共匪残部，活捉毛泽东，并肃清逃窜胡风，以绝后患。之后主力沿陇海线向东转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穷苦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1: 胡顿感千斤巨石一下压上心头，进攻延安未损共产党一根毫发，他们逃向了哪里也不知去向，要一周内剿灭他们，别说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也未必能迅速吃掉啊。那延安守军皆是共产党精锐，那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是延安两只虎，谈何容易。他好歹和新娘温存了一夜，又速速飞回延安，招来盛文，传达了蒋介石急电，命他迅速利用电台、飞机和便衣特工进行侦查，寻找彭德怀、习仲勋主力，特别要摸清毛泽东一帮匪首踪影，不可有误。毛泽东等中央首脑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彭习主力又隐藏在何处？18日晚，任弼时率中央纵队掩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离开延安，即向延安东北的延川、清涧方向奔去。19日拂晓，彭德怀主力撤出延安后，随后掩护中央转移。4日中午，中央到达延川永平镇以南的一个小山村，刚要生火做饭时，胡跟踪侦察的飞机发现炊烟及汽车等目标，即进行了疯狂轰炸。炮弹就在毛泽东歇息的不足30米处爆炸，任弼时及警卫人员一时惊恐万分，幸而有惊无险。任弼时果断决定继续隐蔽转移，但胡的飞机仍跟踪侦察，不时投下炸弹。任弼时紧紧掩护着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昼夕夜行，但仍未甩掉胡的侦察飞机。白天飞机一旦发现有汽车或马匹，立即疯狂扫射或投弹。任弼时提心吊胆，并非是害怕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担忧主席和整个中央领导集体的安全，一旦出现万一，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主席的安危。他是中国共产党经历劫难好容易选择的英明领袖、革命导师，当前的中国革命不能没有他，正在进行的殊死的国共战争也只有他能运筹决胜。他一旦有个好歹，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将不堪设想啊。他决定向主席建议再一次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央去留陕北的问题。21日傍晚，部队行进到瓦窑堡境内的任家山村时，他找到毛泽东直言道：“
2: 主席，胡宗南的飞机就这样跟踪轰炸，中央的安全实在太危险，我建议您马上召开常委会，再一次讨论中央去留陕北的问题。”
1: 毛泽东体会到任弼时的心情，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点头道：“弼时同志，

0: 我采纳你的建议，你马上通知常委们，现在就开。当晚八点，在任家山村一位老乡家的普通窑洞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毛泽东说，根据毕石同志的建议，我们再一次讨论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去山西的问题，我想先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任弼时首先发言道，
1: 几天来的情况大家都亲身经历了，中央和主席的安危实在太危险了，如果发生万一，那后果我想大家不言而喻，所以我力主中央东渡黄河去山西，主力可以继续留在陕北牵制胡宗南大军，在山西中央可以一样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吗？
0: 众常委都觉得任弼时同志说的有理，异口同声地说道，
2: 同意弼时同志的建议，当前主席和中央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0: 说完大家等着主席表态，都以为主席是很民主的，会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可主席只是抽烟，半天不开口。大家知道主席轻易不人云亦云，即使自己有时是少数，于是大家屏息等待。当大家看着主席将指甲的一支香烟燃尽，将烟蒂掐灭，吐进口中的烟雾后，才慢慢地说道，我说同志们呢，弼时同志的建议有理，大家的心情我也非常理解，不过我毛泽东这次就是顽固，就是坚决不离开陕北。众人愕然面面相觑，弼时同志激动地说道，
1: 主席，你的安全你是属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
0: 毛泽东也激动地说道，我说弼时同志呢，要说安全，我是人民拥护的地方最安全，陕北的老百姓和我们可是鱼水不分哦，你看现在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管吃管住，还分文不要，还帮我们站岗放哨，而胡宗南的部队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坚壁清野，你能说我们不安全吗？
1: 可主席，我们现在是大敌当前呢，胡宗南大军可是十倍于我们呢，那飞机炮弹可是专对着你的。
0: 任弼时反驳道，主席和缓的语气说道，当然危险是存在的，当然我毛泽东也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说过我只是考虑，我们走了对不住支持和养育我们的陕北人民呢，我还考虑不走可以牵制胡宗南大军，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不过现在既然大家都坚持要中央离开陕北，我也不能顽固不化嘛，但我不能全部服从，我打算服从一半，你们看行不行啊？毛泽东慢慢点燃了一支香烟，任弼时着急地说道，
1: 主席你说吧，怎么服从一半？
0: 众人也都等着主席的下文。毛泽东边慢慢吐着烟雾边缓缓地说道，我说同志们呢，我说了我是坚决不离开陕北，但为了以防万一，我建议以少奇同志为首组成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可以去晋西根据地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其他同志嘛，恩来和弼时同志随我留在陕北，朱老总和董必武同志随少奇同志工作，以叶剑英同志为书记，杨尚昆同志为司令，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去晋西地区负责 中央机关后方工作，大家看怎么样啊？众常委考虑片刻，一致赞同。毛泽东松了口气，缓缓说道：好了，去留陕北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研究一下如何对付胡宗南的进攻。胡第一步计划是所谓倒徐，他算是成功了，而我们是主动放弃，也不算是失败。那么第二步，根据情报，蒋介石为了让他牵制我刘邓中原野战军，以利顾祝同进攻山东，最近严令他要一周内消灭我们，我们看如何应付哦。刘少奇说：敌强我弱，我不能以卵击石吗？当采取灵活战术，以我之长克其之短。朱德说：
2: 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以我之长克其之短。我们的长处是什么呢？第一是有人民拥护，后勤给养有保证，而敌人恰恰相反吧，人民到处坚壁清野。第二是地理熟悉，又有地方武装协助，出入进退自如，而敌人嘛，则完全依靠地图，连个百姓向导都找不着。
3: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2: 第三，我在暗处机动灵活，敌在明处，目标显著，敌人想打我们找不着，而我们一旦时机有利，则可以吃他一口。
0: 周恩来说：对嘛，就给他来个游击战，运动战加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也是8个月来我们对付国民党进攻的有效战术嘛。任弼时说：
1: 这个办法好，我们不给胡宗南硬碰，就给他来个拖，拖着他在山沟里转，叫他老牛掉到枯井里，有力量也无可奈何呀。
0: 毛泽东说：各位高见，我十分赞同哦，我们就给他胡宗南来个拖的战术吧。他是一心想寻找我们的主力和我们决战，或者企图把我们赶过黄河，而我们呢，偏偏就不按他的意志去办，我们就留在陕北千沟万壑中和他周旋，拖他精疲力尽，粮草断绝，然后寻机歼灭之，反正我们人熟地熟嘛。我想这个办法就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肥的脱瘦，瘦的脱垮。究竟毛的蘑菇战术如何呢？一连三天，盛文向胡宗南汇报说，
2: 派出的侦察人员均未发现彭袭主力踪迹，飞机偶尔在延安西北和东北方向发现有汽车马匹的踪迹，火力侦察也不似彭袭主力啊，电台也未截获到共匪的电波，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多半无果，乡村百姓凡闻皆立即坚壁清野，即使有人的地方，老百姓村头都有瞭望哨或儿童团站岗，
1: 发现

0: 陌生人严加盘问或搜身，不少侦查人员竟有去无回啊。胡一听皱起了眉头，三天了，不要说消灭彭袭，竟连彭袭踪迹还没发现。一个星期后我们怎么向委员长交代？盛文一筹莫展，挠挠头皮，喃喃自语道，想不到彭袭这样狡猾，去无踪影，藏无痕迹，也想不到陕北地形这样复杂，到处沟壑纵横，一个尸蹲在一条山沟也未必能发现人影啊，更想不到陕北的老百姓被共匪赤化得这样厉害啊，他们和共匪犹如雨水一家人，而对国军畏如虎视如敌。胡不悦地说道，难道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委员长可是军法如山呐。盛门无可奈何地说道，可否出动部队搜逐乡逐村逐山逐沟的搜？胡宗南说，可以，彭袭逃窜的方向就在延安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要沿这两个方向像篦子梳头一样搜，我就不信他共匪能插翅膀飞了，其他侦查手段继续进行。盛文奉命立即部署一军长董昭向延安西北的安塞，29军长刘戡向东北的延川两个方向搜索前进，不想部队搜索两天仍未捕捉到彭袭主力踪影。胡宗南心急如焚，如坐针毡，进驻延安双喜临门的喜悦一扫而空，浓重的乌云压上心头。他把盛文招到指挥所大发雷霆，
1: 委员长限期还有两天，我们怎么办？任务是完不成了，可我们多少抓点共匪的皮毛也好向委员长交代呀。问题是现在我们一无所获，这我的纱帽是保不住了，但我要先拿你军法试问。
2: 胡司令官，我甘愿受罚，实在是。
0: 盛文头上丝丝冒汗，无奈的口吃说道。这时熊向辉突然向胡宗南呈上一份电报说，
3: 胡长官，空军侦察最新情报。
0: 胡宗南越罢稍稍息怒，对盛文道，
1: 空军在延安东北50公里的青化边发现彭袭主力，一支彭袭队伍约数千人正在青化边以南的无名涧山沟中向东北方向运动，你立即指挥围歼，要快要狠，前堵后攻，速战速决。
0: 习文突获战机，喜出望外，立即部署战斗。他让刘戡命正在东北方向搜索的31旅一不见了敌军踪影，旅长李继云见无名涧山沟弯曲狭长，两侧山崖陡峭，忽生不祥之感，心想要是两边山崖埋伏有敌军，飞兵冲下，万弹齐发，我纵有翅膀也来不及飞出啊，必须赶快撤出。可就在旅长要下达撤退的命令时，两边山崖突然枪炮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原来是彭袭主力在此埋伏。19日拂晓，彭袭主力撤出延安后，按毛泽东命令，小股部队佯装主力向延安东北安塞隐蔽，而大部主力则掩护中央向延川方向转移，之后隐蔽集结在延川之南的青化边一带。彭袭的情报十分灵通，胡的部队动态，一则当地的老百姓会及时上报地方政府，二则彭袭的便衣侦察到处都是，随时和彭袭的司令部保持联系，三则彭袭的电台能及时截获胡的通讯电波，四则更为准确及时的是胡的身边潜伏着中共特工，核心机密都会及时传给彭袭。当熊向辉看完空军的侦察情报后，
3: 既通过秘密手段把情报迅速传给了彭奇司令部，胡的部队运动态势各路情报也都传到了彭奇手中。彭奇的部队即迅速隐蔽，并在无名涧山沟两侧设伏，不打无把握之力。彭奇集中三倍于敌的兵力投入战斗。25日，当胡的31旅3000余众分南北方向扑向无名涧时，彭奇指挥员一声号令，枪炮立即齐鸣，无数子弹炮弹像倾盆大雨般泻向敌群中，迅雷不及掩耳，敌立刻溃不成军，东跑西窜。接着攻击部队把敌拦腰斩成三块，以绝对多数分割包围，并截断了其前后进退之路。敌大部被击毙，活者见绝望无路，也都乖乖放下了武器。旅长李继云被生俘。很快彭奇接到前方指挥员捷报，说战斗结束，敌无一逃窜。彭台湾看看表，仅仅1小时10分钟。他沧桑的脸上浮出一丝扬眉吐气的微笑，对席和左右说，胡倒了我们的巢，得意忘形哦，现在我们一口气就吃掉了他3000人，让他尝尝我们胡蜂的厉害吧。盛文将31旅被歼的消息立刻报告给胡宗南，正在指挥部盯着陕北军用地图等待好消息的胡立刻傻了眼。他对盛文说，
4: 完了完了，明天委员长县令的时间到了，我今天就飞南京向委员长请罪啊。
3: 盛文内疚的道，
2: 胡司令官，罪责在我，您先处置我吧。
3: 胡宗南摆摆手，
1: 你没有违反军纪，是我无能不称职，我要面见委员长，请求引咎辞职啊。
3: 盛文为胡宗南自我承担责任而感动，诚恳地央求胡道，
2: 不，胡司令官，应该是我无能，我们一起去南京，我先引咎辞职。
3: 胡宗南决绝道，
1: 不要多说了，我立即启程，家里的军务你料理好吧。
3: 当日下午，胡带随身秘书熊向辉飞抵南京，直奔蒋介石官邸。胡一见到蒋就哭丧着脸垂手道，
5: 校长，您下令学生剿灭延安共匪的任务，学生未能完成，学生今日特来请罪。
6: 蒋介石阴沉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3: 胡说道，
5: 校长，毛的去向始终琢磨不定，其主力去向亦很难查明，陕北是共匪的老巢啊，地理复杂，老百姓都掩护着他们，好容易查明其主力彭奇在清化边一带，我部31旅出击，不料却遭到了伏击啊，全军覆。校长，学生有罪，学生无能，您处罚我吧。
3: 蒋介石见胡宗南如此虚心，反生好感，他信任胡对自己的忠诚，他也相信胡说的是实情。因为巧合，顾祝同在沂蒙山区也面临相同的情况，半个多月始终未找到华东陈粟主力的踪影，因此进攻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迟迟不能进行。他因此原谅了胡说，
6: 秦哉啊，我晓得你是十分忠于党国的，你尽力了，我这次就不追究你了。
3: 胡宗南悬着的心立刻落了地，啪，给蒋介石一个标准的军礼，
4: 谢校长。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百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有我全程护航。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的节目呀，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两本记录历史的书，记录中国还有北京这个城市的变迁的书。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这两本书的作者，那先卖个关子吧，我先把作者介绍啊，然后再由作者来介绍他出了好多本书当中的这两本特别重磅的书。那么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我刚才说过了，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那么他呢，就是王军，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现在供职于瞭望新闻周刊。王军，王先生你好。
2: 你好刘莎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先生，您出版过不少本的书，那今天呢是带来两本特别重磅的书，这两本书的书名是什么呢？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把这第一个答案公布吧。
2: 我带来的是《沉寂和历史的峡口》。
1: 嗯，两本书，两本特别有名的书。我刚才说到了啊，这两本书啊，尤其是在国家图书馆

0: 馆特别有名。为什么这么说呢？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成绩啊，它是曾经获得过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奖，对吧，王老师，鼎鼎大名。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二本书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峡口》呀，它是国家图书馆读书推荐栏目的重点推荐书。
1: 非常荣幸。
0: 王老师，在我给您介绍的时候，如果您只点头不说话的话，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今天刚才说到这两本书呢，它其实我觉得它介绍它记录了应该是一两百年的中国还有北京的城市的变迁。
1: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成绩呢，很重要的是这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北京的城市的发展史。
0: 嗯，
1: 当然是把它的这个背景扩大到这个民国时期。
0: 嗯，
1: 那么呢，这个历史的峡口呢，则是从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啊，它是来表现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包括北京所见证的这么一次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
0: 嗯，王先生，您知道您的这两本书啊是属于特别不好写的书，您知道吗？
1: 但是我不会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多激荡人心的故事需要我们去表现。
0: 嗯，您看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激荡人心的故事。
1: 对。
0: 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两本书属于特别不好写的类型呢？是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尤其是青年的这个作者来说啊，我记录一段感情或者记录我人生的一些经历，或者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感悟的话，那么只是基于我个人的感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您的这样两本书呢，其实属于历史的纪实的题材。
1: 嗯，
0: 您需要掌握大量的非常详实的这样的第一手资料。
1: 对，
0: 这是非常难的。
1: 这个呢，当然呢，就是我又觉得呢，这个是不同的这个作者在完成不同的任务。
0: 嗯，
1: 是吧？刚才您讲的就是说谈个人的一些情感呀，
0: 嗯，
1: 能够滋养自己的心灵呀等等，我觉得这些书也很好。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记者来说，或者对历史有兴趣的这些写作者来说，我们的很重要的任务是还原这个历史的过程。
0: 嗯，
1: 就像您讲的是吧，要得到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然后要能够平衡的使用这些史料，
0: 哎，
1: 来还原这个历史的过程。
0: 您看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平衡的使用这些资料。因为对于过去的啊很多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从1840年能活到现在的人好像不是很多。
1: 对。
0: 这都已经100多年了，就算上这个创造世界纪录的人，恐怕也难以通过他的大脑啊把当时的历史来做一个还原。所以这就对于您搜集历史资料啊还有哪些，
1: 这是首先是要是可信的真实的史料。
0: 嗯，
1: 是吧，就是权威的史料，是吧。嗯，你比如说我这些史料很多是从国内或者国外的一些档案馆，是吧。嗯，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学术机构的一些资料史，说大学的资料史。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去寻找历史的这个参与者，
0: 嗯，
1: 见证人，是吧。嗯，对他们做采访。那当然呢，这个口述史的使用也是很需要慎重的，是吧。
0: 嗯，
1: 因为每个人对历史的回忆会有一些偏差。
0: 对，
1: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我也测过我自己的回忆，我发现我的回忆就有差。
0: 您主要是把您的回忆和旁边经历过这件事的其他的人的回忆，哎，您放在一起一检验，发现哎，怎么十个人记成这样，只有我一人记成这样，您就发现您的问题在哪了。
1: 这不是我自己来回忆我大概20年前的经历的一个大事情。
0: 嗯，
1: 然后我再翻开我的采访本，我发现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有误，所以说呢，口述史确实是要慎重的使用，但是呢，并不是说因为口述史容易出现这种缺点就不用它了。
0: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大家想要当作者或者想要当作家，记日记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啊，这样的两部著作其实是非常厚重的，反映100多年以来中国和北京的变迁的这样的两本书。那么也听到了王先生他在选取第一手资料的时候的一些标准。那接下来啊，又出了新的问题了。我想不少的读者呢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在这儿呢就一一的替读者啊请教王先生了。您看这样的两本书，《历史的峡口》还有《成绩》，一个呢说的是这100多年来中国的变迁，而另外一个呢说的是北京这一座城市的变迁。

0: 那么我也知道啊，其实您是先写的成绩，因为2003年就出版了，之后呢再写的历史的峡口，但是我想这两本书的构思可并不是当年构思就当年完成的。
1: 是的。
0: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这样的两本书，为什么先写了北京城而后面又写了整个的大中国呢？
1: 啊，怎么说呢，这两本书你要说它的出版的次序，成绩在先，历史的峡口在后，
0: 而且差了十几年了。
1: 对对对、嗯、但是呢真正的想法还真的是历史的峡口在先，成绩在后。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代大学生吧，我是87年到北京来读书。
0: 您当时考大学的分是不是特别高呀？
1: 还行吧，反正那个时候竞争是比较激烈。
0: 是吧？据说那时候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 对，没错。
0: 您的意思就是显摆您是过了独木桥那个人。
1: 现在我相信大家也还在过吧。是吧？这个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在想着中国的改革。
0: 嗯。
1: 是吧？那个时候都是热血青年，中国要改革，彼岸在哪里？此岸该怎么理解和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关于中国的这个改革，中国的这一场转型，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读书啊，思考啊，大家一块来讨论呀。
0: 啊，热血沸腾。
1: 对，都是这样子的、嗯、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在参加工作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是吧？就是在这一场改革的过程当中，而且这场改革是人类最大规模的一次转型。13亿人口的转型，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是正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那么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最后这些想法，是吧？我把它画在的这个历史的峡口的几个片段里面，九个片段里面。
0: 嗯，
1: 那么呢，成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在这么一个大思考里面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是吧？因为我呢是这个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呢就到新华社工作啊、
0: 嗯、
1: 那在新华社的北京分社，先是在新华社北京分社，然后后来又到新华社瞭望周刊。那么呢在北京分社的时候呢，我主要是写城市建设的报道。
0: 哦，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必然要跟北京的城市史建筑史，是吧，发生这样一种关系。
0: 哦，
1: 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北京的城市建设是在这个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进入一个高潮。
0: 嗯，
1: 那么在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我讲起以前的事情
0: 啊。
1: 那么我就特别，那会儿我也特别想有一本书能帮助我了解以前的事情。你比如大家都会说那会儿梁思成，是吧，那会儿林徽因，
0: 哎，
1: 那会儿陈占祥先生，是吧，从英国回来做了一个北京的方案，是吧。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特别想找到一本书来帮助我的工作。因为我相信你也是新闻工作者，我也是。那么我就觉得新闻工作者最难的事儿，不是说你采访不到那个人，不是说你进入不了那个现场，而是你看到了这些事儿之后，你无法来判断它的新闻价值。
0: 没错，您说的我个人特别有感受。有的时候同样一件事情，可能这个人踩了，就大家就一听而过。
1: 对。
0: 但另外一个人踩了，他可能就得到过中国大奖。其实事情是同样的事情。
1: 没错。
0: 怎么才能得这中国大奖呢？您是不是接下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就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建立一个认识这个事情的一个历史的坐标，是吧？那么这个坐标呢，在于你在这个方面要积累足够的背景知识，是吧？那么那时候就特别想找一本书来帮助我，但是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找不到一本特别好的一本书能够帮助我了解以前，特别是50年代以来的这个北京的城市的演变啊。那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坐地铁都知道这个门这个门那个门，是吧？但这个门跑哪里去了，是吧？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我还去找舒乙先生啊，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是吧？那么他是个老北京，是吧？那么呢，他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会儿，你看他说我爸啊，老舍先生写小说，里面的人全是虚构的，但是人物的场景
0: 地儿
1: 全是真的。
0: 对，
1: 不光是地儿，建筑，大赤包的房子，齐老太爷的房子，全是一模一样。
0: 嗯，
1: 所以我就拿着那个四世同堂就去跑到那个假羊圈，一个一个去对啊。我觉得那个过程是
0: 后来您对上了吗？
1: 对上的，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一篇报道叫寻找老舍笔下的小羊圈儿啊。
0: 王先生，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刚才您自己谈到了，您幸运的是在于您把您工作的一些积累这个内容画成了这样的两本书，历史峡口还有成绩。其实我更觉得您幸运在于您的这份工作是您的乐趣
1: 啊。
0: 很多人上

0: 班的时候觉得简直度日如年啊。但是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上班和自己的乐趣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那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娱乐其实那时间没有您工作的时间长
1: 啊。怎么说呢，你要这么来说，我确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谢谢。
0: 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王先生是大致的啊，把他为什么写了这样的两本书，还有呢，在写作这两本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跟听众朋友们做了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两本书了。咱们先从《成绩》开始吧。那是，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写了什么样的事情？前面咱们只能说是粗略的说了，接下来咱们要详细说了。
1: 啊，详细说是，我就觉得这个像《成绩》这本书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嗯，
1: 你要知道，就是北京的，怎么说呢，咱们现在正好是晚高峰的时候，你看外面全是车，是吧？
0: 对，
1: 我这个91年到新华社工作呀，就一直在调查北京堵车的事儿啊，堵车的事儿。我就觉得那会儿啊，就觉得我记得我在87年到北京读书的时候，我的北京的同学带着我到学校周围去转悠啊。
0: 哎，您87年的时候好像北京不是很堵车。
1: 啊，对。
0: 对，
1: 那会儿已经我能够明显能感觉到，他我们的同学说，哎呦，三环路都修到人民大学这儿了啊。
0: 那时候才修到三环。
1: 对，对，修三环呀。
0: 嗯。
1: 然后我毕业之后，北京开始修二环。
0: 啊，那是92年
1: ,91 年 ,92 年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开始修二环，二环很快就出了一个环城的一个快速路，是吧？
0: 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特别堵车，那个时候即便西直门也不是很堵，
1: 已经开始堵了。
0: 对，已经开始堵，但是绝对不是很堵。
1: 啊，那当然呢，这是这个是这个无限的接近的无限的堵，是吧？
0: 对对。
1: 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的工作就已经开始跟堵车较上劲儿了。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这个北京要架桥修路，不架桥修路就堵啊，是吧？然后那会儿叫打通两厢，缓解中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这么一个口号，
0: 对，
1: 就修二环路的时候，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么中央已经非常的紧张了，
0: 嗯，
1: 所以才需要打通两厢，哪厢什么东厢西厢，
0: 嗯，
1: 是吧，就是东西二环，是吧，
0: 嗯，
1: 这个地方。那么呢，在那个时候市政府又没有钱，是吧，那么财政也比较紧张，那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做调研，说对，应该修更多的立交桥，修更多的这个宽大的马路，
0: 嗯，
1: 是吧，这样才能够让北京不堵车。但是呢，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的这些调研呀，这些工作很失败。为什么呢？路是越修越多，桥是越架越多。北京差不多，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啊，我去了欧美很多城市，我看北京差不多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了。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应该是修聪明的桥和路，还要有聪明的这个想法和办法来去管理，还要有聪明的人把这些办法都逐一的去实施，这是一个很多方的协调工作。
1: 啊，
0: 哪一方如果出现了问题，堵车就出现了。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嗯，非常全面。
0: 我也搞过城市调查，您觉得像吗？
1: 啊，这个怎么说呢，我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一本书，
0: 嗯，
1: 叫梁思成的文集。
0: 嗯，
1: 啊，梁思成先生大家都可能知道啊。
0: 嗯，
1: 这是这个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者。
0: 嗯，
1: 也是我们国家的建筑史
0: 还要
1: 学的奠基。
0: 我觉得还特别要说一句，他的夫人然后是我们国家国徽的设计者。
1: 哦哦，对对对。
0: 嗯，
1: 国徽是他们俩设计的。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嗯，
1: 他们是真的是一对非常令人敬佩的学者哈。
0: 嗯，
1: 那么呢，我看他的那个文集里面正好收录了梁思成先生和这个陈占祥先生，因为陈占祥先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在英国是吧，参与过大伦敦计划的这么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青年学者。
0: 嗯，
1: 那个时候跟梁思成先生在5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方案，我一看这个方案呀，我一下就知道我为什么我以前的努力，我那样一种架桥修路的那种想法是不可行。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学者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说一个城市的规划，它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它平衡发展。
0: 对，
1: 什么叫平衡发展呢？就不，你不能把上班搞在一个点上，其他地方全睡觉了。
0: 你一定要东南西北每个地方都有大家工作和休息的。
1: 哎，
0: 平均的分配。其实在这一点，大家可以，如果去过美国的朋友可以特别有深刻的感受。你看美国它都是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吃喝玩乐的一个聚集场所，然后旁边有工作的地方，然后你去每个城市，其实除了那种超大型的城市，其实每一个小的城市的分布都是一样的，你在哪儿都会找到同样。

0: 年的这样一种这种建设呢，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已经在承受，那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它？那么我们要面对它很重要的就是把以前这个过程把它梳理清楚。
1: 嗯，
0: 所以我就进入了这本书的这个世界。
1: 哦，那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在这本书当中啊，那么哪些章节或者段落是您特别想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内容，或者说您是特别想跟大家多说两句的内容呢？
0: 对，就是说这个，你比如像对这个梁思成和陈展祥这个方案的认识哈。
1: 嗯。
0: 那么呢，我最初接触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采访。你比如很多专家也说这个方案，哎，是个还不错的方案。
1: 嗯。
0: 但是呢，他因为这个方案大家知道是要在北京的老城以西，在这个公主坟和月坛之间，另外设一个中央行政区，
1: 嗯，
0: 啊，那么大概是个六个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面积。那么这两位学者也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老城保护下来，新城这个建设起来，是吧？
1: 嗯、
0: 就近配套这个居住，是吧？植住平衡，形成这样一种多中心的这样一种平衡发展的一种格局。
1: 嗯。
0: 但是呢，那个时候有钱建吗？啊，又抗美援朝，百废待兴。没有前见，
1: 哎，所以有的时候说起啊，现在呢，我们会承受一些过去的，比如说留给我们的这压力也好呀，或者说教训也好，但一定要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国家或者说我们的北京是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真的是一砖一瓦的修建起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去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真正的历史。
0: 但是呢，我后来得出了一个恐怕和你刚才这个表述相反的一个结论。
1: 嗯，
0: 就是说呢，其实，在那个时候更没有力量去改造老城。
1: 嗯，
0: 因为改造老城是成本更高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是吧？我那个时候正好做了很多房地产的调研，因为在老城的这个改造拆迁的费用占的成本的一半以上。
1: 嗯，
0: 在新区这个大概就是10%左右。那么呢，我就说哦，它是一个另辟新城平衡发展的方案和一个进行老城改造的一个方案之间的一个比较，那么这个东西是可以计算的。
1: 嗯，
0: 那么呢，所以说我那会儿写成绩的时候，我更大的动力是在于这个想法，因为我曾经也相信过那个时候没有钱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它对抗的是一个恐怕更高成本的一个计划。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啊，更高成本的一个计划。那么呢，我就觉得呢，这个事儿呢，就是。那我就有必要去透过一个史料的还原，既然大家有那么多误解，
1: 嗯，
0: 是吧？那么需要通过这个史料不断的来呈现这个事情。
1: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两本书啊，《城际》和《历史的峡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城际》这样的一本书，对于很多居住在北京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一本书可能会让大家有特别多的亲切感，因为我们每天就生活在这里，我们工作在这里，或者我们娱乐在这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本书啊，王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简单的和我们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
0: 啊，我就觉得反正这个这个书呢是融入了我的很多，我是一个外地人在北京生活啊，我就觉得呢，我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住到北京的胡同里面去了。那么我一开始进入胡同的时候，我不了解，我也觉得这个胡同好像和我以想象的现代化有差距。后来我慢慢被它融化掉，我就记得我的住着那个院的门口啊，摆了一个汉白玉的一个门墩儿。
1: 啊，您住的这地儿真高级，
0: 特别漂亮。但是那个门墩已经是被拆下来之后的一个残留下来的东西。
1: 嗯、
0: 后来我再一问，说这是荣禄的宅子。
1: 哦，
0: 我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我就觉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个人，但我现在竟然住到他这个院子里面来了，我就觉得我突然就发现我的生活和我脚下的这个大地这个历史发生了联系。是吧？我就觉得呢，我是以这样一种状态来进入这本书，所以我就觉得呢，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生活在这个城市，来关心我们的城市，包括它的过去。
1: 有不少人都说北京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城市。我觉得刚才呢，在听了您这样的一段描述以后，可能很多朋友看过这本书、这本城际以后，对北京的伟大可能更加会记忆深刻。
0: 是的，我相信，希望能这样。
1: 好了，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王军先生的做客，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

0: 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5: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

0: 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 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6: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 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 全国举办

0: 按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一斤多沉，你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装不下了，
9: 四好多。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4: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3: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経済を
15: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6: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7: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8: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

0: 奇迹。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考虑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和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推动集中整治大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1: 我省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底盘，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各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西安获批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5月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加强基础研究、防灾减灾救灾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请听报道。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陕西应有贡献。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在陕科研院所引领作用，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和基础学科建设，提升科技创新源头支撑。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人才验证格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的促进作用，加速构建更加高效的科技组织体系和创新体系。要深化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营造开放包容创新环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紧补齐短板弱项，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灾害危险区包保责任体系，优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不断提升应对处置能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抓基层、强基础，建强救援力量体系和应急场所，抓好群策、群防、群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整体承载力。要纵深推进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提升行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联农带农经济、集体经济，增强核心牵引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金、土地、人才等资源支持，增强综合保障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美丽陕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强调要以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为抓手，一体抓好常态化监测、产业就业帮扶和社会兜底保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进一步加强苏陕协作，拓展产业、科技、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深度，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做实做细问题整改，更好促进责任政策和工作落实。
3: 5月7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和省纪委监委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力推动集中整治大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1: 赵一德来到美团陕西公司，查看明厨亮灶系统运行，了解入驻商户资质审核、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及消费者投诉处置流程，并同外卖骑手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生活工作情况。他指出，网络餐饮关系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平台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过程关、安全关，让消费者点得放心。

0: 您吃得安心。相关部门要坚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是全国首家以城乡融合要素命名的交易服务平台。赵一德来到这里，听取农村闲置资源资产盘活情况介绍，了解平台运行和监管模式，强调要用好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规范流转，阳光交易，切实把集体资产管好用活，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西安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和医保经办服务中心，赵一德观看智能监管系统演示，听取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汇报，走进医保业务大厅和结算科室，了解基金运行、群众待遇报销等情况。他强调，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医保基金管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智能监管体系，提升基金监管效能，要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经办服务，让惠民政策直达快享。赵一德还到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办看望工作人员，了解整治工作运转、重点领域整治成效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斗争精神，强化责任担当，锤炼过硬作风，扎实推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他强调，集中整治办要发挥好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服务保障作用，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综合运用督导督办、会商调度等方式，力促责任主体履职尽责、动真碰硬，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渐行渐效。随后，赵一德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汇报，对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把集中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好整治工作，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进一步强化整治重点，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业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坚持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高质量落实，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攻坚，一类问题一类问题解决，切实让群众更满意、更有获得感。要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瞄准重点行业、重点岗位、关键少数，拓宽线索渠道，强化执查执办，着力提升办案质效，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进一步夯实整治责任，坚持党委带头扛责，纪委主动担责，部门积极履责，市县扎实尽责，持续巩固齐抓共管、一抓到底的良好局面。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陕西台消息，5月7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在西安调研提振消费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我省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徐新荣首先来到陕西星红月底比亚迪城市展厅曲江大道店，查看新产品展示，了解国补政策落实、售后服务等情况。他表示，要用足用好两新政策，以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曲江京东贸，徐新荣详细了解品牌入驻、消费场景建设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他表示，要充分发挥电商平台集聚优势，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在 NE99 数字娱乐综合体，徐新荣听取闪文投集团情况介绍，了解项目引进、业态培育等情况，勉励企业要以科技创新赋能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徐新荣表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深刻认识大力提振消费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起来，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更好满足。

0: 人民群众消费需求，要把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作为政协履职的重要内容，聚焦落实消费政策、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等重点问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助力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陕西台消息，5月7号全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工作推进会在西安召开，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李九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筑牢接班人身心根基的长远大计，是厚植人民幸福底色、回应群众关切的民生基石，是夯实现代化建设人才基础、激活人才资源活力的战略投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决策，紧扣五育并举要求，以健康学校建设为关键抓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普及普惠、稳中求进、务实管用，扎实推动健康第一关键任务落地见效。要聚焦体质强健，保障运动时间，提升体育课程体教融合质效，培育劳动习惯，让孩子们身上有汗脚下有力。要聚焦明眸皓齿，突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加大科普力度，做好筛查检查，科学矫治，让孩子们眼睛明亮，口齿康健。要关注心理健康，加强宣传教育和监测干预，发挥美育润心作用，让孩子们心中有光，积极向上。要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和校外培训负担。要加强生命安全教育，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坚决守好校园安全底线。要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全社会共同关爱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格局。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条件保障，深化改革创新，齐心合力践行健康第一理念，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陕西台消息，5月7号省关工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召开，省关工委名誉主任马中平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主任郑晓明作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凝心铸魂，在传承红色基因上再加力，突出五育并举，在促进全面发展上再加力，提升治理效能，在优化成长环境上再加力，坚持守正创新，在建好用好阵地上再加力，健全组织网络，壮大五老队伍，加强协同联动，强化激励保障，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1: 重大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年以来，我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3: 咸阳经开区秦都医院一期项目是省市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 9.94 亿元，规划床位600张。目前科研楼、发热门诊、污水处理站、液氧站四栋附属单位主体已完工，正进行室内外装修，医疗综合楼地下室主体结构完工，整体进度超过 60%。计划今年8月主体全面封顶，明年5月底建成交付。陕建十一建集团咸阳秦都医院项目部项目经理胡连国：
4: 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咸阳经开区无大型医院的空白，解决附近居民看病难问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项目将严守质量安全底线，紧盯工期，攻坚突破，精益求精，打造省级医疗民

0: 封闭、控沉降、易变形一体化体系，通过优化支撑体系等措施，有效抑制变形。在洞内全断面布设高精度位移监测点，实现自动采集、智能分析、超限预警，为隧洞后期安全运营提供全周期数据支撑。
1: 截至目前，该标段已完成隧洞开挖支护 8.6 公里，完成率 81%，全速冲刺隧洞全线贯通目标。在榆林横山区沿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许家大梁特大桥近日进入箱梁架设作业阶段，标志着工程由下部结构转入上部结构施工。中铁十一局沿榆高铁十一标项经理吕立勇：
2: 充分利用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剩余箱梁架设及连续梁施工任务。面对复杂地质与陡峭山体，我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强化安全管控，确保每柄箱梁精准落位，力争早日打通这一关键节点。
3: 聚焦世博会，陕西台记者苏泽渊报道。记者从世博会执委会了解到，第十届世博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出口中国丝路同行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苏陕协作三十同行、苏陕协作三十年成果展及产业协作交流对接活动、数字赋能、中亚通衢、中亚区域丝路电商合作交流活动等十项重点活动，还将举办主宾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内各市区系列贸易投资交流、招商引资活动及陕菜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深入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充分发挥丝博会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促进东西部地区互动合作的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加快构建国家向西开放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新引擎、对外开放高地。
4: 连日来，我省各地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易燃易爆企业、人员密集区以及特种设备运行单位等进行重点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请听报道。
5: 渭南市澄城县消防安监等部门执法人员对当地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进行重点检查，聚焦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储存等各环节安全风险，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现场排查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澄城县庆乐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负责人党荣科：
6: 这次联合检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了漏洞，接下来我们会严格落实监管要求，严把进货、储存、配送全流程安全管，从源头构筑安全防线，对群众安全负责。
5: 执法人员对仓库值守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也进行抽查，手把手给他们讲解灭火器、消防水带的操作方法。澄城县古城街道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张松华：
7: 持续开展回头看检查，盯着所有隐患全部改到位、清零为止，坚决把烟花爆竹领域的消防安全风险掐灭在苗头里，不让事故有发生的机会。
5: 安康市镇平县对餐饮店、居民社区等人口聚集区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由消防部门组织灭火器操作、逃生演练等，提升群众应急自救能力。咸阳兴平市市场监管局则对餐饮店、电影院、生活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安全专项检查，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电影院的消防通道，同时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及电梯安全运行情况，要求影院严格落实人流管控措施，确保观影环境安全有序。兴平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杨平：
8: 切实树敌监管，部门协同，企业主体三重责任，强化智慧监管，精准执法，从严惩戒。
5: 在汉中市勉县，当地特种设备管理部门要求企业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执法人员对储气罐安全阀等特种设备进行抽查，防止设备带病运行。勉县特种设备监管股负责人陈勇：
9: 我们对全县13家燃气淋浴、车辆类设备开展专项检查。

0: 现场增加隐患，再集合开展回头网工作，确保全县沉压类设备在高温季节天气平稳运行。
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播送一则短消息，商务部日前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在上海、西安等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
3: 由陕西省贸促会、美国新泽西贸易投资促进会联合主办的中国陕西美国经贸对接会近日在美国纽约举办。
2: 我省决定全面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135资格认证服务机制，旨在有效破解养老待遇领取人员超过12个月未认证系统自动暂停待遇发放难题。
3: 陕西省运动员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获得四金两银，其中彭天凤在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将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匡成民在男子60公斤级比赛中收获抓举金牌、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银牌。
2: 位于宝鸡市的秦宫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2026年度考古发掘工作近日启动，这是该车马坑的第五次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本次考古发掘区域为博物馆开放参观场所，游客可近距离了解考古工作过程。
3: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建军，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李洪杰。感谢您的收听。
4: 回来啦，儿子。
5: 哦。
4: 累了吧？
5: 嗯。
4: 饿了吗？
5: 哦。
6: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5: 去。
4: 你带什么回来了？
5: 没带什么。
4: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5: 我什么也没带啊。
4: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7: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5: 我回来了。
6: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5: 哎呦，你真棒。
4: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5: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8: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0: 你真是我儿子吗？
9: 嗯，
1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9: 这个吗？
1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9: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1: 多一声问候，
12: 妈
13: 妈，
11: 多一点交流，
13: 这裙子真好看。
11: 多一次陪伴，
12: 剩余了赶紧提干。
1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0: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9: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9: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9: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
1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4: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行安》，我是王健，
15: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8年5月8日，毛泽东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讲话，他说：“现在全国团结抗日，工农是其中的大多数。”担负着艰苦的工作，责任很大，希望工农迅速组织起来，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15: 1945年5月8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在听取汇报后说，同志们强调困难是好的，但结论要多指出光明才好。
1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我市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公共安全管理。
15: 王海鹏在甘泉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县域经济，推动十五良好开局。
2: 宝塔区用心守护桑榆晚，用情托起夕阳红。
1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是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排查安全隐患，严守安全底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区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举一反三，组织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消防隐患排查等相关领域专家，深入宝塔区川口镇王庄村、延安市天虹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现场督导检查，重点围绕烟花爆竹仓储库房规范管理、物品堆放间距、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畅通、值守巡查制度、从业人员安全操作规范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排查，从严检视短板漏洞，精准梳理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化解烟花爆竹领域重大安全风险。延安市天虹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远先：
2: 安全是企业的命根子，刚才专家指出的几个细节问题，我们已经安排专人跟进，我们一定配合监管，守住安全底线，不让隐患过夜。
1: 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宝塔大队副队长李金北：
3: 这场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烟花易燃易爆，任何马匹大意都可能酿成大祸。我们联合专家组突击检查，重点顶防库房运行，解决防止带病作业，从沿途掐断事故苗头。
1: 安全生产无小事，警钟长鸣不松懈，富县应急管理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公共安全管理，把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富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高茂林：
4: 我们将压实部门乡镇企业安全责任，对全县烟花爆竹零售店、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逐户排查，隐患整改不到位，坚决关停，同时下城开展安全培训，规范从业人员操作流程，做到监管无死角，责任不落空。
1: 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坚守安全发展底线。作为志丹县县域重点生产单位，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第四净化厂坚持问题导向。

0: 化厂，坚持问题导向。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第四净化厂安全副厂长魏威：
1: 我站以抓捞网式隐患排查、压井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用智能化手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谁操作谁负责，让人防技防物罚真正形成闭环。我站将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措施、最务实的作风，守住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底线。
0: 芝丹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宗东荣：
2: 我局坚持举一反三，一案促改，全面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规范执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我们将始终以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固牢全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甘泉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功能定位，突出特色，稳中求进，做强做优做大县域经济，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5: 王海鹏来到延长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八千里食品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运行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紧跟市场导向，系统考虑优化产能布局，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努力为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在稻镇甄家湾村建设管理，全面提升农业稳产能力与抗风险韧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持续增加农民和村集体收入。在县综治中心，王海鹏详细了解矛盾纠纷调处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强调要打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两个平台，推进调解工作标准化和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4: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甘泉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稳、提、融、育上下功夫，稳住工业基本盘，做优农副食品加工和特色旅游，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切实做到整改整治、动真碰硬、信访化解真抓实干，警示教育触及灵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未雨绸缪，抓好防汛备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续用力抓班子带队伍，从严从实加强干部教育管理，持续提升作风能力，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5: 调研中，王海鹏查看了稻镇象鼻子湾雪地讲话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加强革命旧址系统性保护研究和阐释，深化同红色研学相结合，持续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和各族青年的节日祝贺等，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5: 会议强调，要盯住不放，抓好稳增长，聚焦主要经济指标，强化监测分析和偏离度管理，以更加

0: 有力举措，推动正增长指标持续向好，偏离预期指标尽快迎头赶上，确保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要主动靠前优化要素服务保障，推动未开工项目早日落地建设，以开工项目形成更多实物量。要深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的成功实践，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积极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全力支持新质产业园区建设，推动延安苹果等更多土特产小商品形成大产业。
1: 会议要求要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强化基础研究与科技研发投入保障，抓好基础学科建设，提升秦创园创新促进中心等创新平台能级，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加大对劳动者和青年群体关心关爱力度，扎实做好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欠薪问题治理等工作，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领域建功立业。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出租汽车企业管理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结合我市资源型城市和地质地貌特点，以如履薄冰、高度警惕的姿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事前预防，做好各项工作举措安排，用好专家指导帮扶机制，聚焦煤矿、危化品、地质灾害、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河道、公路、桥梁等重点区域，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精准前置防范措施，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员工岗位四个责任，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帮扶，严肃追责问责，以更加严实作风筑牢安全屏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会议要求要健全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企业管理制度，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指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提高行业整体服务水平。要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规范营运车辆标识，强化特殊群体从业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经营行为，推动全市出租车、网约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持续提升延安旅游城市窗口形象。会议还审议了延安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养老服务无小事，最美不过夕阳红。从城市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到乡村农家的互助幸福家园，宝塔区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文体娱乐、助餐照料等家门口的贴心服务，用真情托起老年人的幸福夕阳红。
3: 走进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的日街照料中心，老年朋友们正欢聚一堂，练习电吹管，一曲曲经典歌曲在活动室里回荡，现场热闹又温馨。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居民郭延龄：
4: 城里这个艺术团我非常喜欢，能愉悦我们老年人的心情，身体也能健康，使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3: 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辅导人员吕德荣：
5: 大家都踊跃参加，我们的这个练习活动基本就在礼拜二的上午和礼拜四的上午，练习写红歌、草原歌曲和咱们陕北民歌，使我们的老年人有一个健康的快乐的生活。
3: 除了文艺演出，社区还为老人们准备了健身锻炼、书法练习、棋牌娱乐等丰富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小区义诊，为失能老人申请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打扫、健康按摩等贴心服务。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居民张春玲：
6: 社区对老年人是大力支持，除了健身还有娱乐活动，随时能玩，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快乐。
3: 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党组织书记王正：
7: 下一步我们重点研究老年助餐服务，解决做饭难、吃饭不方便的问题，把日间照料中心真正建成老年人的温馨港湾。
3: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完善的同时，农村养老难题如何破解？冯庄乡冯庄村给出了答案。记者来到冯庄村慈善互助幸福家园时，正赶上76岁留守老人苏少明过生日，老伙伴们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为他过生日。
8: 有时就我一个人在家里顾生活，有时老一动惹一动，头上这个互助养老院办起来以后，我们每人交5块钱伙食费，但是吃的还好，儿女们都非常放心。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各位老年朋友们都为我祝贺我的生日，我非常高兴。
3: 2025年，冯庄村慈善互助幸福家园正式运行，每天早晚提供2顿热饭，实行低价就餐，80岁以上老人每餐3元，80岁以下每餐5元，有效解决了农村老人吃饭难、吃饭冷的痛点。除爱心餐厅外，还配套建设了书画室、文娱活动区，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宝塔区冯庄乡冯庄村村民王志亮：
9: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最大的孤独就是精神上的孤独，在家里了我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的，自来我们来到这个幸福家园以后啊，我们这群老年人来了下下棋、唱唱歌、写写字，每天的心情都非常好。
3: 幸福家园运行中，冯庄村探索出党员群众自筹、乡协能人赞助、村集体补助、社会爱心捐赠、慈善协会募集、就餐人员支付6个一点机制，辐射服务全村1196名村民，覆盖60岁以上老人240人，在15家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支持下，可容纳60人的标准化爱心餐厅已投用。宝塔区冯庄乡冯庄村驻村干部陈曦：
10: 我们村集体每年拿出不低于2万元进行补助，还专门腾出2亩自留地作为幸福园的菜园子，确保老人们吃的绿色又安心。我们还发展手工坊，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积极贡献银发力量，实现老有所为。
3: 目前宝塔区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已基本成型，城区运营市级养老机构3个，区级机构5个，建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8个，农村互助幸福院239个，养老床位总计2988张，全区正以一个个务实举措有效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用心用情托起夕阳红，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宝塔区民政局副局长张慧：
11: 我们鼓励这种因地制宜的互助养老模式，不追求高大上，重在小而精，真正把养老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心坎上。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冯庄乡慈善互助幸福家园的经验，让更多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暖、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年来，延川县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县域医疗骨干扎根乡村，流动诊疗车进村入户，把健康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有效破解群众看病远看病难。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去了解。
12: 在延川县盐水关镇呼家园村，镇卫生院医疗队把诊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为老年人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B 超、心电图、胸片等项目，一应俱全。延川县盐水关镇呼家园村村民呼向军：
13: 盐水关镇卫生院的诊疗队免费给老年人检查片，这很好，方便群众，老年人都很满意。
12: 延川县以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医疗服务下沉乡村，累计为辖区老年人免费体检260多人次，为群众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赢得宝贵时间。延川县医疗卫生共同体盐水关镇分院院长邓恒亮：
14: 我们会持续深化流动医疗服务，一方面扩大服务范围，覆盖更多基层群众，另一方面统筹做好老年人体检后续随访、慢病管控、现场配药送药、健康指导等全流程服务，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全方位保障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12: 聚焦重点人群健康保障，延川县将妇女两癌筛查同步纳入下沉服务重点，启用两癌筛查车，逐村逐社区开展免费筛查。延川县妇幼保健院 B 超医师曹延申：
15: 我院承担全县35到64周岁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工作，同时现场讲解筛查重要性，提高群众健康意识，把关爱送到群众家门口。
12: 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就医不便的实际，延川县常态化学派县级医疗骨干常驻乡镇卫生院。在盐水关镇，延川县妇幼保健院下沉医生陈红梅坚守岗位，用专业的医疗技术解决群众病痛。
16: 下沉基层的这段时间，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基层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迫切需求。过去群众看病要往返县城，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诊疗，既少跑路又少花钱，就医相对更便捷更安心。
12: 在马家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川县妇幼保健院下沉医生刘小红接手妇幼健康一线，聚焦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精准摸排、健全台账，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与诊疗服务，用专业与细心筑牢基层妇幼健康屏障，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17: 制定计划，用产妇健康诊疗服务加规范产前检查、科普学教，在乡镇卫生院门诊、入户等形式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等，为群众讲解妇幼保健知识。
12: 随着延川县医共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优质医疗服务正从县城延伸至乡村末梢，从群众跑远路看病变为医生送服务上门，一系列务实举措不仅筑牢了基层健康防护网，也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延川县卫健局局长张海岩：
18: 我县将把人员下沉融入流动医院加流动药房一体化服务，通过胸怀诊疗、送医送药、健康宣教，打通就医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全县人民身体健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莲、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惠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